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佳琪，我刚刚没有嘴瓢吧？
1: 咋了？
0: 我是说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关键词是洁面吧？
1: 啊，
0: 咋有人给我们发酒店呢？洁面酒店，
1: 不挨着呀？
0: 不挨着呀。想买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清洁面部洁面。
1: 那整不会了。
0: 刚给大家出了个题啊，出了个题，就是在古时候，飞鸽传书的理论有效距离能够达到1000公里，请问这是真的吗？落月西小同学说选 B， 假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昨天有关于这个《翔阳与灰太狼》动画片的题，落月西小同学就答错了。今天他以选 B 假的。再看看其他群里的朋友们怎么答的啊。一群是木木选的 A， 老何同学也选的 A， 然后再看看二群糖果选的 B 啊，然后二群打卡的朋友还有黑总、王依依、赵赵啊，也是后来来打的卡。唐大金说，如果今天我抽奖抽到了，我给大家发红包。问题是今天星期二，今天没有抽奖。1000公里啊，1000公里。二群里吴佳期选的 A， 杏儿选的 B， 他说呢应该飞不了那么远。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A， 他大金选的 A。拂晓稻草人说1000公里其实是信鸽的达标要求，好的能够飞得更远。姚蛋蛋说 A， 真的，我觉得中国大地这么广，飞鸽覆盖的面积应该很多，但是也有点犹豫，古代会用公里吗？古代是不是用里？所以古代的距离是不是千里传说？千里传。

0: 音有这么一个神功。
1: 就是肯定是以现在的单位来计量吧，1000公里吧。对于你这个狮子座的生日祝福你觉得怎么样？刚刚你听着没有？你到底
2: 折翅的飞人赵赵都选的 A， 糖果选的 B。 再来看看四群里四群里又补了几位打卡了。阿 Q 妈咪韭菜盒子，阿 Q 妈咪说我基本不看邮件的，除非有要求必须要看才会去看。群里大家 Roy 风和九段熊都选的 A， 觉得这个飞鸽传书的鸽子能够飞1000公里啊。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正如群里这个拂晓稻草人说的，飞鸽传书的理论有效距离1000公里其实是初始，它能飞1000到1500公里。正确答案是 A， 真的，就是它不光能从上海飞到北京，它都能从长沙飞到北京。因为上海到北京大概是1000公里嘛，然后长沙加上长沙到上海的距离大概就是1500公里左右，长沙到北京直线距离。而且历史上还有个别赛鸽的记录达到1.1万公里以上，也就是说是1000公里的10倍。但是呢属于一个极端的特例了啊，所以那个就是不属于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这个理论有效距离。所以其实鸽子们还是很厉害的。但是还有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点啊，就是它这个信鸽，它这个飞鸽传书，它只能飞它走过的路，就是它两个地方它得去过。就是你起始地和目的地它得自己亲身到过之后它才能送信，不是像那个电影说1、2、3走你，然后它就飞走了。如果那个地方它从来没去过，它的 GPS 导航里面没有这个路线，它也是到不了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
3: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2: 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就是对于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比较心动的，我觉得现在是下手的一个好时候，因为明天呢我们就要更换其他的推荐美妆好物了。之后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能不能有这么优惠，或者说它的这个有效期是不是还有这么新鲜，那就不能确定了，那就是一批一批来的。而且呢我觉得洁面这个东西吧，它是消耗品
4: 啊，
2: 就如同牙膏、沐浴露、洗发水一样，就是咱就每天都得用，然后呢用到差不多了咱就是得买新的。那如果就是说买两只用一囤一，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或者你干脆跟朋友一起来拼个单，一人掏个190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就到手。你说这好事上哪儿找去？而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嘛，所以呢你哪怕是两只都买回去自己自用，也是完完全全可以用得完，也是来得及的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囤货还是蛮合适的。像因为我们平常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都有看到嘛，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样品啊会拿在手上给大家好好看一看。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就是样品之一。我们经常有同事前一天夜里加班，或者是早上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热哈，出一身汗，然后状态不太好，就会拿它去洗个脸，洗完之后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所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有在自用的哈，确实觉得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两只确实非常划算，390块钱到手两只香奈儿 380块钱，单支190，380块钱到手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啊，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哎觉得不错的话就别错过了，不然到时候涨价又涨到400-500了，然后你就捶胸顿足啊，当时我怎么没有买啊？关键词是洁面，清洁面部啊，洁面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0: 我看着现在外面这么明媚的阳光，这个天气预报我有点报不满出来。因为上面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多镇静降水，说一直到7号啥啥，会以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会有比较频繁的阵性降雨啊。反正呢，就是局地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可能还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还需要特别关注8号以后啊。8号就是今天4号、5号星期六，
1: 还有好几天。
0: 哎，星期六周末以后就是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不过呢，现在这个白海豚呢，它可能因为是个海豚，它窜的这个方向有点不好预计，就是具体会不会造成影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会不会就是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这个暂时还待定，我们还得再看看这个天气预报信息。反正咱们就是留个心眼儿是没错的啊。如果你就是周末有一些活动的话呢，可以调整的话，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可能就会有大风大雨。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4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3度。6号多云，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3度。7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6到31度。

0: 酷暑当头，朋友圈里啊，一到这个稍微休息的时候，那就是人均溯溪漂流。哎呀，把那个西瓜呀、水果呀放在那个溪水里头
1: 啊，
0: 震一震，
1: 水都泡绿了感觉，
0: 然后再捞出来吃，哎，觉得可爽了。没办法，太热了。但是呢，说到漂流，太惊险的吧，怕受伤；太平稳的吧，又嫌无聊。于是大家就纷纷调侃：我来都来了，我总要体验一把，包活就行。最近西南啊某省一个峡谷的漂流项目啊，就真的是把原生态刺激拉满了。巧不巧，他们的口号就是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看完以后我很纳闷，这到底是游乐项目还是野外生存挑战？
1: 有记者亲自上阵啊，救生衣穿戴整齐，跟着人潮就上了船。前半程还算岁月静好，但是河道呢基本都是天然状态，礁石暗部啊，船身每歪一回心跳就漏一拍。后半程水面突然收紧，船猛地撞到了岸边，原地打转啊，还没等缓过神来呢，高落差速降那就来了，一道大浪打过来啊，整船人直接就扣河里了。
0: 我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好惊险呢、好可怕。可能还是窝囊版的漂流比较适合我。那工作人员估计也是见识场面已经见多了，已经就习以为常了，淡定的捞起游客，还在终点线备好了成箱成箱的碘伏，来一个发一个。下船的人没几个是干爽体面的，有丢鞋的啊，丢手机的，丢墨镜的，近一半游客身上都挂了彩。司机大哥完了就下山回城的时候还补了一句，今年还算好的嘞，去年雨水大，那伤病员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工作人员面对镜头云淡风轻的说，整不好就翻，看造化。你看玩个漂流成了赌谁的命硬了。
1: 可是国家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里边写得很清楚，这样的娱乐体验项目水深不能超过1.2米，水道内壁要光滑平顺，不能有尖角，两侧不能有凸起障碍。但这些号称包捞包活的网红漂流马，为了追求更刺激的卖点，故意加深水位，造出更大落差啊，甚至直接用上了没有改造的自然峡谷，没有审批，合规存疑，安全运营更是摸不着边。在流量和门票面前，最基本的安全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一船游客翻船一半，受伤一半。

0: 剩下能平安抵达的啊，纯粹是靠运气在那硬扛啊。
1: 景区喊着挑战不可能，但咱可不能真拿肉身去挑战。咱们游客可以追求刺激，但不能把伤疤当成旅游的纪念品，谁也不想吧，我们带点冰箱贴回去行了。景区可以提供漂流项目，但是别让包捞包活啊这种半开玩笑的宣传语变成真的包进急诊室。消暑娱乐好玩，只宣传冒险刺激但不合规无资质的景区咱坚决不能去啊、
0: 哎、
1: 你真不能说为了追求刺激你说啊我胆子大我试一把，这局不能重开的、
0: 哎、那不行
1: 啊。所以祝大家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最近呢也是这个家长们集中休年假的时候也多了，包括带孩子出去旅游出去玩的也多了，然后包括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很多同学们，不管是高三的要进大学的或者是这个高校生们，想着在九月开学之前嗨一把出去玩的也多、嗯、这种无资质不合规的景区千万不能去啊，不能光看刺激就去玩。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再来说一个挺温暖甚至还有点小浪漫小邂逅小际遇的一个故事啊。前不久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首先这个老君山它就是一个很妙的地方，他们就是经常会搞一些这个仙人巡游
0: 啊
1: 啊，据说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会有很多就如同八仙里头的蓬莱岛一样啊，
0: 嗯嗯
1: 仙人聚集啊，然后就会巡游。然后呢就去那玩的李女士随手拍下了山上一把生锈的同心锁，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啊，是这么的，那个同心锁上面呢就是写了名字，刻了名字啊，配文王梦阳张艳平，你们2023年4月18号放在老君山上的锁还在，你们俩有小孩了吗？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啊。没想那么多，就想发一下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感
0: 啊，
1: 但是没想到这把锁的主人真的在他的评论区现身了
0: 啊，
1: 而且还回复说这小两口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天哪、啊、同心锁的女主人张艳平说自己和发视频的李女士之前完全不认识，是朋友看到了李女士发的这条视频转发给她本人看她才知道的，她也觉得非常神奇。3年前张艳平和丈夫王梦阳那会儿还在谈恋爱呢，俩人就去老君山玩，然后呢王梦阳就悄悄地刻了一把同心锁啊，送给张艳平当惊喜，然后俩人呢就把这个锁呀挂在了老君山上。前段时间呢李女士爬老君山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把生锈的锁，就想哎我这个发抒发一下吧，哎说不定能找到本人呢，但是自己其实也没抱希望，没想到锁的主人真的来认领了。而且张艳平和王梦阳是在2023年9月10号订的婚，第二年的9月8号正式结为夫妻，你算一下啊，
0: 嗯，
1: 4月18号在老君山放的锁，9月10号就订了婚，五个月左右不到就订了婚，然后第二年的9月就正式结为夫妻，
0: 哎、
1: 然后再到去年8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多顺利啊！你就说，对于婚后生活，张艳平说觉得很幸福，然后李女士也为这对夫妻送上祝福，祝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幸福。
0: 真好啊！尤其那些现在正在谈恋爱的，啊，或者说你准备想跟人家发展发展的。你就带得上老君山，咔咔的一顿整着，那什么老妹儿，
1: 什么老妹儿，你叫对象是叫老妹儿，
0: 咱俩锁一下子，
1: 锁一辈子，
3: 锁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佳琪，你是喜欢特别甜美的听众还是特别犀利的听众呢？
0: 怎么讲？
1: 因为阔洛说鸽子们这么能飞一定都有扁桃体。太可爱了。然后姚蛋蛋说听到

0: 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给他唱的这个狮子座的生日曲。
1: 行，你开心就好。生日快乐啊，再次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天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防暑降温，然后多喝水，然后出去玩一定注意安全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3: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五，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今天啊，恭祝我们金鹰九五五啊，那么加入早上好刷刷朋友圈的 VIP 中 P 级的这个领头课代表啊，姚蛋的同志生日快乐啊！今儿早上这个玲儿姐我们两个给他演唱了一首狮子座啊，因为我发现最近狮子座过生日的朋友太多了啊，一趟水的就都给唱了，好吧？其实不瞒各位啊，昨天我过生日，我也没说，你说说说干啥？说也没人祝福我，没有开玩笑，昨天我们加班啊，白天上一天班，然后晚上又出去忙去，等回家都8-9点了啊，这生日反正就哎呦，丈母娘给我做了一桌子菜，老爽了啊。早上我们聊到鸽子啊，阔洛说了，哥哥这么能飞一定有扁桃体，你上一边去，我跟你刚才玲姐在这，我不好意思撅你啊。扁桃体，扁桃体，以后给你起个名字，你叫扁桃体侠，好吧？你比我自己都惦记我的扁桃体。提示各位啊，这两天呢，可能不定时的会有那种阵型降雨，所以白天各位出门之前啊，记得把家里边那个门窗关关好。你留个缝的话，起码别开太大了嘛，家里边万一晚上飘雨了什么的，浇到那个家里边的一些插座什么就不好了。所以各位最近检查一下这个问题啊，窗户边上附近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插座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拔下来。离家出门之前啊，尽量断电啊，检查一下燃气，好吧？咱们安全第一。好了，那提示各位啊，咱们刷刷朋友圈是由京东专场特惠的新建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昨天有孩子啊，给我们留言啊，说佳琪啊，佳琪哥哥啊，当然是那个孩子家长给留的啊，就说他们家孩子说了，说我特别喜欢佳琪哥哥、金玲姐姐啊，我长大之后就我也像你们一样啊，我也要做主持人。玲姐，我俩一听，一言为定啊，不行反悔的，我跟你说。啊，现在孩子们学习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眼健康。昨天啊，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实话挺震惊的。演员王楚然在采访里边自曝，说自己近视700多度啊。

0: 700多度什么概念？我一哥们儿有一回啊，这700-800度没戴眼镜上公园去啊，对着个电线杆子唠半小时嗑啊，最后发现，哎，这对面的大爷怎么不回话呢？开玩笑啊，人王楚然戴眼镜还是能看清楚的，但是这个度数其实也够高的了。他在采访里边一说出来啊，全网都震惊了啊，27岁700多度，那我天天熬夜刷手机，我是不是已经不是近视了？我感觉我在和世界渐行渐远啊。然后呢，他说自己短短一年长了100多度，这个速度怎么说呢啊？别人的视力是缓慢下滑啊，他那个视力是坐火箭式的撤退。他说他以前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成年之后啊，这视力定型了啊，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啊，结果现在才明白，人一旦成年啊，真正定型的不是视力啊，是你对熬夜的执念啊！嘴上说我再刷5分钟，实际手机一拿起来啊，你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时候眼科专家出来紧急提醒了，成年后低度近视确实会长得慢一点，但是这不代表进入了安全期，长期高强度不科学的用眼，睫状肌还是会一直紧张，眼轴还会继续变长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球这颗精密小灯泡被你硬生生用成了拉长版的气球。成年人近视加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啊。现代人的眼睛每天都在干嘛呢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手机，吃饭看平板啊，上厕所也得刷个短视频，对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休息啊，眼睛一直盯着屏幕，那睫状肌啊，就像一个被迫天天做平板支撑的健身达人，刚开始还能忍，时间久了就累趴下了，啊，他一累，这调节能力就下降，一下降，啊，这度数就上涨了，这逻辑就很像减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啊，我今天就吃一口，你平心而论，你哪回做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啊，叫躺着看屏幕，这个姿势一出来啊，眼睛先不说。脖子已经先替你申请工伤了。而专家说，缺乏户外自然光也是视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户外运动都变成啥了啊，就下楼取快递就算运动了。还有这个作息不规律。晚上2点睡 ,3点惊醒看时间啊 ,4点怀疑人生 ,5点开始规划明天 ,6点决定再睡一会儿 ,7点起床啊，发现自己在梦里加了场班。这种作息你好得了吗？啊，最后度数悄悄上涨啊，就很像你银行卡里边那个余额啊，你没怎么花啊，它已经不见了。另外，真正需要警惕的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啊，眼底更加脆弱，视网膜变薄啊，眼底病变，视网膜脱离，青光眼啊，这些风险都在上升。专家建议啊，每天遵循20/20/20原则啊，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眺20秒以上，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在黑暗里边看电子屏幕啊，不要躺着用眼，保持端正姿势。有些道理啊，之所以反复说，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执行力啊，经常像 WiFi 的信号啊，说有吧，有时候它就没了啊，说没有吧，偶尔还连得上。所以说啊，近视的人群一定要记得每年定期检查视力和眼底啊，千万别跟我似的啊，剪头之前这理发师问说想怎么剪，我大手一挥，我说稍微修一下，整个人精神点就行啊，然后摘了眼镜，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命运。那涛腻在我脑瓜顶上咔嚓咔嚓咔嚓，我眼前是一片虚幻，我感觉他在雕刻大卫啊，是在创造艺术。等他剪完把眼镜递给我，我对着镜子问3遍，这是谁呀？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 8月7号8月

0: 八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0: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0: 更重要的是懂你。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0: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3: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每天早上听着这快乐的小跳蛙啊，上班感觉开启了一天美好的心情，挺好。但是接下来啊，咱们说这个事儿呢，还真跟这小蛤蟆有点关系啊。不过你听完之后可能就感觉会不会那么快乐啊。主要这两天我心情挺复杂的啊，因为我刷着一热搜，有个词条啊叫牛蛙空格抗生素，直接给我干宕机了。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是这俩东西是怎么凑到一块的，就是 那小蛤蟆生病了也给他吃药吗？还是说牛蛙有抗生素的效果？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牛蛙有多火吗？餐饮店里啊，牛蛙是热门食材，什么泡椒牛蛙、干锅牛蛙、蒜香牛蛙、紫苏牛蛙，反正每一样都让人口水直流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那只蛙它生前呢可能是个药罐子，你每夹起一块蛙腿就是在抽取盲盒，是恩诺沙星口味的啊，还是福南座同风味的啊，还是混合双打呀？说呀，记者历时一个来月去溯源调查，发现了一条完整的尸首产销链条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养殖到加工到销售检测这一关，你问有没有，有啊，你问查不查看心情啊，你要是问结果，哎，那得看你要什么版本了啊。有一个厂家负责人林先生啊，就爱说点大实话，他说呀，这小蛙基本上没什么检测。我说你怎么个意思，歧视我们小蛙呀，你凭什么不给我们检测？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吃了抗生素的常规蛙也能给出合格的质检报告。怎么操作呢？啊，他那原话是可以备一两件无抗的给你，到时候可以抽检。我倒吸一口冷气呀，这是什么样品？包装精美，食物全看运气。牛蛙也有 P 图卖家秀了啊，就好像是你去相亲网站看照片，照片是吴彦祖啊，见面是郭德纲。没有说郭老师不好的意思啊，郭老师很幽默，但你要的是牛蛙不是段子，对吧？紧跟着呢，人家就特意发声明了，但我不能保证这批货的质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检验的是特供版，你吃到的是生化版啊，这不就考试带小抄吗？你问为啥？因为牛蛙的行情特别好的时候，企业就不认真检测了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有检测仪，我有影帝蛙呀啊。那林先生还说了一句灵魂台词，只要有牛蛙啊，四只脚的我就要啊。你听，四只脚就行，你这确定是在收牛蛙？那不是在收板凳吗？门槛也太低了。那检测的结果更刺激，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5倍。哎，什么概念？你以为你吃的是蛋白质，其实吃的是抗生素全家桶。买牛蛙送耐药性啊，商家真是太客气了。更离谱的是，这牛蛙当中啊还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啊，叫夫南唑仑啊，夫南唑酮啊，这名字我念不利索啊。就这种玩意儿，牛蛙把它们当饭吃。那为什么这些牛蛙药不能停呢？啊，专家出来科普了，说牛蛙的养殖密度高啊，应激强，容易得红腿病，一红腿就批量死亡。为了压低这个损耗啊，养殖户呢就铤而走险，违规的超量用药，甚至用禁药。给大伙科普一下啊，这个兽药残留啊也分三六九等的，什么恩诺沙星啊、氟苯尼考啊，在标准限量内是安全的。风险呢主要在于长期或者大量的超标摄入，但是夫南唑酮代谢物是明确致癌遗传毒性的，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检出的物质。那还有更吓人的呢啊，叫氟苯尼考啊，动物实验有胚胎毒性，
什么意思？就是这东西啊，对胎儿不好，将来孩子一出生自带抗体，百毒不侵啊。护士抱起来一看，金刚狼，哎呀！好在监管部门动作很快，广东汕头啊、福建东山都发了情况通报，立即赶赴涉事企业核查，现场封存啊、抽样送检，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所以专家建议了，说为了健康啊，是孕妇和儿童最好不吃牛蛙。以后饭店得推出个新服务，牛蛙上桌之前呢，先给他做一下药检，旁边放个试纸啊，阴性你再动筷子。毕竟真正让人上头的应该是牛蛙的麻辣鲜香，而不是抗生素的超标报告。有一回吃完牛蛙，我感觉精神焕发啊，感冒都好了。后来我才明白啊，那哪是大补啊，那是药效发挥作用了。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啊、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那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关键词是洁面。今儿早上怎么还有朋友给我们回复酒店？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们提什么意见，结果发现你玩弄我们的手法这么老练。啊，今天给大伙儿上架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咱们今天下单一支再送你一支，到手一共两支，每支都是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关键这两支到手只要380块，朋友们，380拿下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朋友们。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啊，养好肌肤好底子。要知道香奈儿的东西啊，那一只洁面那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咱们现在这两只380和一只160块钱呗，是不是啊？190，数学不太好啊，多见谅啊，190块钱。当然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两只你说我还得用好久，我用不了怎么办，跟朋友拼呗，对吧，跟身边朋友拼一下，一人不到200块钱，一人一只香奈儿的山茶花，对吧，你自己用啊送人的都可以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洁面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是380块了，好吧。我早上啊本来想刷一点轻松的视频，结果刷到一个新闻给我手机都看烫了，说浙江富阳有一家食品厂，食品厂的门卫火了啊，不是那种保安大叔坐着看监控，门口摆个小桌子那种标准配置，人家直接把门卫室做成了一个蒸笼的样子，哎，关键是这蒸笼顶上还有个包子在冒热气儿。我第一个反应是，这到底是门卫室还是早餐摊旗舰店呢？那门卫室做成个蒸笼，保安大爷算什么呢？估计每天啊都在自我进行灵魂拷问啊，几点换班？换班之前我大概几分熟啊？而且、啊、这门卫室外边大大的写着四个字，叫“蒸蒸日上”。该说不说，这四个字放这儿太合理了啊，属于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会一边笑一边点头啊，最后忍不住拍大腿，哎呀，合理呀、啊！以前我总觉得啊，蒸蒸日上是个祝福语，到了今天才发现它还可以是个设计方案。这视频一发出去，网友们都不淡定了，评论区非常精彩啊，网友们路过看到觉得太可爱了，就拍了个视频啊。视频一发出去，评论区炸了锅了，很多人都说这是真的吗？啊，不会是个充气模型吧？还是说 AI 生成的呢？

0: 幸好你们是做馒头的，你要是做臭豆腐的，门卫师可怎么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卫师啊，不仅外形是个蒸笼，顶上那个馒头还在冒热气儿。网友们以为那是做包子时的蒸汽啊，结果负责人说不是蒸汽，那是自动水雾。听到这儿，我真的肃然起敬。哎，好好的门卫室改成桑拿房了。啊，你站门口一看，热气腾腾啊，好像下一秒保安大爷就要拿着个铲子从里边端出来一笼热馒头啊，一边递给你，一边说：“来整一个啊，现蒸的，路上别饿着啊，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我甚至怀疑啊，这家厂的招聘要求应该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别的地方招门卫可能是要求责任心强，会基本的登记，身体健康。啊，这家厂招门卫可能是如果有面点行业经验啊，优先录用。我现在甚至有点担心啊，门卫室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门口都会有人拍照。你们想过保安大爷的感受吗？啊，每天被无数人问：“大爷，啊，香菇的那个熟了吧？给我装俩来啊。”蒸蒸日上这四个字啊，也算是神来之笔。一般企业宣传墙上啊写这四个字，你可能看了也就笑笑啊，觉得是个祝福，是个美好的寓意。但是，一旦配上蒸笼的造型，再配上热气的效果，那就不一样了。它不用翻译，也不用解释，不用看说明书，你一眼就能知道，这地儿是做馒头做包子的。哎，整个逻辑链条，短的就像刚出锅的面团啊，捏一捏就成型了。而且你仔细琢磨啊，一般人走到食品厂门前，顶多会想我是不是走错了？哎，走到这个门卫室前，脑子里边可能会变成我是不是该先洗手啊？商业世界嘛，最怕的不是俗，啊，怕的是不接地气儿。而这家厂接地气儿接的就很彻底。以后大伙路过这儿啊，不会记得说某某厂，啊，只会记得就是那个门卫室长得像蒸笼还冒着气儿的厂。啊，品牌认知这一块人家已经赢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有哲学深度的小笼包和馒头。看完这个新闻啊，感觉不吃点带馅的主食都对不起那个在蒸笼里上班的大爷。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月1号啊，当时有网友反映啊，说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登机口啊，即将乘坐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前往成都天府机场。这名网友的航班啊通知因为暴雨需要延迟起飞，但是旁边春秋航空同样是前往成都天府机场却能正常起飞，引发了旅客不满。之后呢，地勤人员发放食品，但是啊，要命的来了，旅客们发现这方便面过期了。视频显示啊，这方便面底部印着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1月4号生产的啊，有效期到7月3号。大哥怒摔过期泡面，现场一片混乱。在非常准 APP 上啊，有记者看到8月1号这趟航班啊，原计划是20点45分起飞，那实际上呢，到了8月2号的0点52分才起飞。记者之后联系了祥鹏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称这趟航班啊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对于为何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可以正常起飞，工作人员解释说，不同航司机型不一样，出行条件也不一样，每一个航班的航线计划也是不一样的。春秋航空可能走的不是同一航线啊，他走的航线呢可能没有天气影响。那对于发放过期方便面，工作人员称啊，这是因为飞机延误啊，航司第一时间呢让地面服务人员提供餐食。的确是有部分不符合标准的餐食，工作人员识别之后呢立即收回了啊，没有旅客使用。航司正在开展服务调查，同时给予出现餐食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下回直接发绷带给我裹起来，直接防腐。今年7月份，浙江宁波鄞州公安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来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啊就达到了220万。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至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就这么说吧，他们那个保健品啊可能还没有我老家那个蘸酱菜有营养呢。哎，说到蘸酱菜，最近有一名网友晒出了在上海他吃到了一份140块钱的生菜沙拉。这份沙拉128元，核心食材呢就一颗生菜。哎，商家还额外会加收 10% 的服务费，算下来总价是140.08块。沙拉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服务员呢把生菜掰成小块，加入6种配料拌匀，最后撒上少许的这个培根碎，一层啊帕玛森芝士，还有几瓣菊花啊，就完成了。网友品尝过之后直言说，这个味道跟普通沙拉没什么区别。评论区呢有网友调侃商家这是含泪赚了138块，还有人表示说这样的沙拉就算卖20都觉得贵啊。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沙拉值多少钱啊？

怎么说呢？140块钱在我们东北啊，能买一车白菜。可能朋友们对一车白菜没有什么概念，我再跟大伙说一下，我们冬天入冬之前啊，囤秋菜就买那大白菜，成车成车买，成袋成袋买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白菜基本上是1毛到2毛钱一斤，咱就按2毛钱算，一颗白菜可能也就合1-2块钱。140块钱，我那真的能买一板车的白菜，够6口之家吃上一冬天了。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朋友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洁面啊，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咱们今天活动上架最后一天了，明天可能就换品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天冷的日子里，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路旁的许多树也都穿上了自己的保暖外套，一圈一圈的麻绳护住树干，冬天再也不用担心了。而在遥远的古代，大树也是有专门的防护设备的。我是一个来自于明代的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四面镂空，身上雕刻着葡萄纹和渔夫捕鱼的图案，很像是一个折叠闭合的小型屏风。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镂空的设计，这不就不防风了吗？这儿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我并不是用来防寒保暖的，而是为了让树木不受到伤害。当时大户人家的庭院里，不仅会种植玉兰、海棠这样的珍贵树木，还会喂养一些寓意着吉祥的动物，比如小鹿和山羊。为了防止它们调皮起来把树干咬坏，所以就打造了像我这样的树围，又叫做护树围子。这样就可以让院子里面的植物健康生长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哈。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纪录片，它讲的主题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蔬菜，而且是中国的蔬菜。在这一份菜单里面，你会看到这几千年来，原来蔬菜啊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载体，原来我们通过蔬菜也是可以走入到历史，走入到我们的地理大发现当中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国的蔬菜》。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0: 我们的餐桌上非常离不开的就是蔬菜，甚至啊，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素的，要说这个肉可以少上一点，菜多来一点。中国的蔬菜啊，这个种类非常繁多啊，各种名称体系啊，非常的冗杂。就算是很常见的蔬菜，我们都未必能搞得清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为例，你是否知道，其实在白菜啊，白菜它呢，在叫白菜之前，就是在叫这个名字之前，它还有另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意境的名字，叫做晚松。晚呢就是晚霞的晚，松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松树的松。而普通的白菜啊，或者说大白菜，其实呢它是两种蔬菜，洋白菜、包菜、卷心菜，其实啊它都是同一种。

0: 蔬菜，你知道吗？
1: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中国的蔬菜》就能帮你全面了解中国蔬菜的名称体系。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研究蔬菜名称的专著，详细介绍了中国常见的200多种蔬菜的名称变迁和文化背景。这本书的作者张平真就是这么一位精通人文与自然的蔬菜专家。通过他写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的蔬菜里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中国的蔬菜都有哪些分类和命名规则。
0: 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有吃蔬菜的习惯。那你像《黄帝内经》里面就写到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啊，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菜为充，说的就是蔬菜有充实身体、益于健康的功效，也是证明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蔬菜的好处。种植食用蔬菜的历史非常悠久。那既然蔬菜的种类这么多，你想要系统性的了解，肯定啊，得先大致的了解蔬菜有哪些类别。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蔬菜它的一些分类规则。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蔬菜的种类比较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所以古人对于蔬菜的分类就比较的粗线条。他呢就把蔬菜分为草本和木本啊这两种。其中草本蔬菜呢可以进一步的分为蔬和篓这两类。这个蔬呢就是指的以叶和茎为食的蔬菜。篓呢这个字啊比较生僻，可能有人没见过。它就是草字头下面两个西瓜的瓜字放在一起啊，叫做篓。它指的是以果实为食的蔬菜。到了近现代，随着植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蔬菜分类法。那第一种就是植物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好处是非常的严谨细致，但问题就是太专业，不够接地气，普通人难以接近。在这本书里呢，作者用的是农业生物学分类法，把蔬菜分为了18个大类，都是我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蔬菜，都可以归类到上述的18个蔬菜类别里。这种分类法就看起来没那么严谨，但它的好处呢是很直观，对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贴近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蔬菜分类法呢，也很容易记忆啊，它是根据菜的食用器官或者是食用的部位啊，把蔬菜分为了6类，分为根菜啊、茎菜、叶菜、花菜、果菜和食用菌。所以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叶菜啊，就是说用叶片来供食用的蔬菜，那根菜呢，就是以根部作为食用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了。
1: 介绍完了蔬菜的分类规则，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类别走向具体，来说说蔬菜都有哪些命名规则，它们的名称里又有哪些学问呢？
0: 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哎呀，就是不愿意平时多吃一点蔬菜，还特别的挑食，那不妨呢，你买一个跟蔬菜有关的绘本，可以来跟他讲一讲。其实这一些蔬菜啊，味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帮助你长高啊，可以帮助你变得啊更加的这个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长时间的在外面啊进行游玩。哎，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兴趣就来了。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一说了，那我们平时在菜市场、超市、餐桌上常见的这一些菜，它们的背后都是有故事，都是有学问的。如果分析观察蔬菜的名称，其实可以发现它本质上可以分为词头、词根和词尾，就好像我们学这个英语的句式一样。其中呢，词头就是加在词根前面啊，表示附加的意义。它呢既能表达蔬菜的食用器官啊，比如说花椰菜的花，花椰菜的花就表示我们吃的是它的花气，又可以表达某种蔬菜它是产自于哪儿、引自于哪儿。比如说洋葱，这个洋字啊，表达的是它呢来自于境外。在上个世纪啊，我国非常著名的农史学家石汉生先生就总结过，说凡植物名称前面冠以胡字的啊，比如说胡椒啊，它呢就是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引入的。那凡是这个蔬菜前面冠以番字的，比如说番茄，它呢就是南宋一直到明代是由外国商船引入的。你像洋葱的洋字啊，代表它是清朝的时候呢由国外引入的。从今天的视角看啊，这个结论虽然呢未必完全准确，但是也具有相当。

0: 代表性啊。所以就是这个蔬菜，它的名字前中后你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跟孩子来说，哎，这个蔬菜啊，我们吃的这个胡椒啊，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面，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粒啊，有的呢是这个白胡椒啊，有的呢是黑胡椒啊，它前面都有一个胡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引入到历史当中来告诉孩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这个蔬菜的故事。我们在餐桌上常见的这些蔬菜、配菜，甚至调料品啊，它们统称为蔬菜。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坐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7: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8: 刚才我们说到，蔬菜的命名，你可以根据它的词根，根据它前面、中间、后面啊，词头和词尾，来分辨这个菜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提到词根的话啊，有很多菜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联想，以及参考它背后的一个故事。打个比方，荠菜，它就属于词根。一种蔬菜名称里面可以没有词头和词尾，但是不能没有词根，就是词尾是放在词根后面的后缀，同样用来表示蔬菜的附加意义。比如说黍，黍呢是表示植物的地下储藏器官，你像甘黍、甜黍、马铃薯啊，它都是算这一类的。那像菌啊、蘑呀、菇啊啊，比如说表示食用菌，像香菇、口蘑，对吧？羊肚菌都是来自于各自的代表。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分析这个菜它的名字前中尾，大概就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了。那不同的蔬菜呢，怎么得到具体的名称呢？其实缘由也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我们说几种比较常见的哈，有的是以它的生存环境来命名的。打个比方，水芹啊，水芹菜，好多人非常喜欢吃水芹菜啊。水芹它生活在水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水。海带生活在海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海。啊，有的呢又是以它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你像三叶芹，它的形状是三片叶子。那空心菜是因为它中间是空心的。还有这个皱叶甘蓝啊，它的叶片有很多褶皱。然后有的菜呢，它是以生长季节命名的，你像莲子，因为在秋天收获，所以又名秋子。你像番茄，它在六月成熟，所以又名六月柿。 还有的蔬菜是以地域命名的，比如说西葫芦啊，西葫芦来自于美洲，并且长得像葫芦，所以它呢叫做西葫芦啊。同时呢，又因为它呢是南瓜属作物，所以呢它的学名又叫做美洲南瓜。然后我们再看，有的植物它是以口感来命名的，比如说香菜是香的，苦瓜是苦的，滑菇吃起来是滑溜溜的。还有的菜呢，哎呀，很多很多，在这份书里面啊，这份这个书籍里面，在第一章就在跟你讲，有很多，还有什么迎合消费者心态的，像如意、百合、福寿瓜，这些都寓意着一些美好的期盼。
7: 中国人在和蔬菜打交道的数千年里，为不同蔬菜赋予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名称，其中既有标准名称，也有俗称、别称、简称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本土蔬菜都有哪些名称与故事。
8: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啊，白菜其实白菜它不是一种蔬菜，它是一类蔬菜的统称。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啊，作为原产于我国的本土蔬菜，白菜的口感良好，而且容易栽培，价格还特别的亲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古代的平民百姓，餐桌上都是吃得起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种类的繁多，名称各异，所以想通过名称去分清啊各种白菜并非什么容易的事儿。你像白菜，它最早被叫什么呢？被叫做风啊，这个封字怎么写呢？也是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封闭的封。在诗经这里面就写到说，采风采风，首阳之冬啊，这里的风指的就是白菜啊。到了汉代以后，白菜开始呢被称作叫做松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说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松树的松。得到这个称谓啊，是因为白菜特别的耐寒，所以呢人们就比照这个岁寒三友当中的松树为白菜起了一个名叫做松。同时呢这个松菜白松晚松啊，说的都是

0: 白菜。白菜的这个种类当中的蔬菜主要就是分白菜和大白菜这两个种类，每个种类里面又各自有变种。比如说白菜的亚种里最常见的是小白菜，正式的名称叫普通白菜，因为它颜色青绿，所以也有青菜、油菜、中国青菜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大白菜亚种里最常见的那自然就是大白菜了，正式的命名叫做结球大白菜，因为很明显嘛，它的特征就像是一个球一样，所以呢又叫做包心菜啊、包心白菜、卷心白菜这样的一些称呼。
1: 总体来说，白菜的味道比较淡雅，而另一种蔬菜蒌蒿则以其独特的清香味道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0: 蒌蒿这种菜啊，不知道各位你是否有吃到过？它呢是一种野生蔬菜，是以这种非常嫩的茎叶和嫩芽，还有非常肥大的根状来供大家食用的。在古代，它被叫做蒌。这个称呼呢，最早也是来自于《诗经》啊，《诗经·周南·汉广》当中就记载，叫做“翘翘错薪，严翳其蒌”，说的就是说有一个砍柴的小伙儿，想在错杂的丛林里面采集最嫩的那个蒌菜啊，蒌蒿，献给心上人。从中呢，你也不难看出，就是在中国我们古代或者说古典的这个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种蔬菜哈，它已经呢变成了一种寓意啊，甚至呢它已经可以成为被寓意美好情感的一个色彩了。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像南唐的户部侍郎钟默就非常的喜欢蒌蒿，曾经把蒌蒿、萝卜、菠菜啊这三种菜看作是其他蔬菜无你比拟的佳肴，称作为三五比。从此以后，这个三五比就成为了这三种菜它的别称。而我们经常这个今天你可能就是能够接触到像蒌蒿这种词语的话，那只能去苏轼啊，苏轼的一些诗句当中去找一找了。什么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他这里面呢，苏先生就把蒌蒿和鱼类当中的极品美味相提并列啊，足可见就是苏轼不管走到哪儿，对于吃这件事儿他的热爱程度啊，钻研程度。后来呢，到了这个明清两代的时候呢，这个蒌蒿还是皇家举办仪式的时候祭奠祖先的一个贡品啊，这个呢更是就是官方盖章了，有官方背书的，就是蒌蒿它的口感以及它的地位。
1: 如果说蒌蒿以口感取胜，那黄花菜则以意境见长。黄花菜起源于亚欧两大洲，我国是其发源地之一，因为其花蕾呈黄色，故得名黄花菜。金针菜、黄金针、黄金花等都是根据形态为黄花菜起的别名。
0: 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有一些俗语经常会说，哎呀你快点吧，你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我们说起黄花菜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但是在古代，黄花菜它是寓意着一种浪漫的。怎么讲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啊，这些我们经常在餐桌、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蔬菜，自古以来它的名字演变以及它背后所附带的一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本书，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蔬菜它的由来、它的故事。而通过这些故事，你又可以找到原来菜啊，各种各样的菜在《诗经》啊、古诗词啊，这里面是占比非常大的啊。可能呢，稍微的一点拨，孩子就会想起说，哎，好像有一首诗里面就有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呢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啊，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中国的蔬菜》。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2: 关于蔬菜的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一句俗语，说你快点吧，你黄花菜都要凉了。这黄花菜啊，不是说这个说一道菜就要凉了的事情。在古代的时候，黄花菜是寓意干嘛？寓意浪漫，它在古代叫做萱草啊，或者是忘忧草。因为据说呢，吃了黄花菜就会让人忘记忧愁。你像《诗经·卫风》当中就有一句诗啊，说焉得萱草延树之背啊。这里的萱草它呢是一个通假字，它就是通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宣言的宣嘛，它就是通这个字，指的就是黄花菜。意思呢就是说，一位思念丈夫的女性很想通过种植忘忧草来使得自己暂时忘记离别的悲伤。这个黄花菜之所以会被赋予这样的一层含义啊，是因为它的体内含有一种名叫做秋水仙碱的化学物质，这个东西呢可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让人这个昏睡沉迷，类似于借酒消愁。同理，黄花菜呢还有忘归草、安神草、什么疗愁草啊，在古代哇，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都是统称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忘掉忧愁。毕竟这个黄花菜它呢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专家还是提醒啊，生黄花菜啊是具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呢要吃新鲜的黄花菜之前一定要适当的加热和浸泡啊，将它的毒性去除掉才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说蒌蒿和黄花菜的情感色彩比较单一，那竹笋的寓意则更加丰富。
2: 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竹笋？其实呢，我国啊，就作为竹子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各种的竹子都能萌生竹笋，笋子真的太好吃了。你炖个汤，你炒个菜，对吧？我国竹笋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它的形态、生长方式都不同啊，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竹笋一共获得了超过120种的称呼，它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是所有蔬菜之最了。因为我们主要吃的是竹笋的一个幼芽，所以呢，竹笋有竹芽、竹胎，对吧？芽笋啊等等称呼。又因为这个竹笋它的形态比较有特点，所以呢，又有像什么白象芽呀、羊角啊、玉笋啊、黄玉啊这种称呼。你像北宋的文学家黄庭坚曾经在他的苦竹赋当中把竹笋称赞啊叫苦笋，也就是说苦味的竹笋，说它苦而有味，如中箭之可活国，就把苦笋与可以这个救国的忠臣啊进行了一个比拟啊，为竹笋增添了正直忠诚这样一个形象符号。在24孝当中也有记载，说近代的孟宗，他的老母亲因为常年卧病在床，就非常想要吃竹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了哈，竹林里面找不到竹笋，这个孟宗就抱着竹子大哭啊，据说最终是感动了天地啊，竹子竟然发芽了哈，长出了竹笋，母亲吃下之后呢，病也好了，所以呢，自此以后这个竹笋又有了孝笋，还有孟宗笋这样的一些别称，这都是古人赋予它的一些美好的寓意。竹笋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萌芽之后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那种有短视频，它是有那种延迟拍摄的效果，就是给你拍几天的时间里这片竹林当中这个竹笋它的生长哇，那个速度真的是肉眼可见，所以它在自然界当中也是独占一档啊，获得了窜天儿啊，有这么一个称号叫窜天儿，后面一定要儿化音，然后叫杜母草这样的称呼。这个窜天呢就是说它长得特别快啊，一冲窜天，而杜母草就是说把竹笋进行了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形容它呢妒忌母亲的高度，所以呢也要飞快的长高。那你还看这本书的时候，在跟孩子讲这些啊，古代古人对于蔬菜的一些这种啊赋予它形象啊，不管是这种忠诚的形象、孝顺的形象，其实它都是一种拟人的写法。这对于孩子阅读了之后怎么样去写他的小作文、小日记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当然我们说回来啊，跟这个竹笋这个特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我们常吃的韭菜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韭菜的生长能力也非常强啊，用农民伯伯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割完一茬又长一茬。割韭菜哈、这个韭菜叶子的生长点在它下方的一个这个基部，每次收割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叶子还能长，而且啊，它在地上的部分能不断的分化出新的枝芽，地下的部分呢能不断的分生出新的根须，所以这韭菜一经种植啊，多年连续收割。正是因为这种特性，韭菜先后得到了像风和长生啊这样的称呼，同时呢也因为它种过一次之后不需要年年栽种的特性，也让它获得了一个称呼叫懒人菜。所以你看咱们这些蔬菜啊，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一些典故，一些名称。当然呢，这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外来的蔬菜。这个外来的蔬菜有一些什么样的名称呢？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北大的历史学教授赵冬梅老师，在他的一本书叫《人间烟火》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汉学家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啊，来自于英国的一位汉学家，他做的这个实验就是严格按照中国六世纪的农业书籍《齐民要术》里面记录的一个菜谱，用古代六世纪的烹饪方式、食材和配方，做了整整三个月的古代中国饭菜。按理来说哈，这些都应该是最传统的中国饭菜，但实际情况可能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尝过这些菜的中国客人纷纷觉得说，这菜不太像是我们现在在中国餐桌上吃的菜，反倒呢，更像是一些其他口味的一些品种。你要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公元六世纪写《齐民要术》的时候，当时中国自然有很多本土蔬菜，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对吧？但是呢，也有很多常见的蔬菜是后来近几百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什么马铃薯啊、辣椒啊、番茄呀、洋葱。那古代的中国人呢，他们在六世纪的时候是没有吃过这些菜的，再加上当时的主要的烹饪方式跟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简直了，爆炒、烹炸，各种各样的一些厨房小家电，什么这个温火慢煮，所以你想一想，在六世纪那个时候的饭菜自然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也从侧面来证明，其实呢，不断引进的一些外来蔬菜，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文化也是有着一些比较深的影响的。那今天呢，你都可以来市场上面说，比如说你喜欢吃的黄瓜呀，啊，它呢是原产于印度，在东晋十六国的时期，它呢是被不断的引进进来的。它一开始叫胡瓜啊，后来改名叫黄瓜，再比如说什么呢？说这个苦瓜啊，对吧？很多人呢，这个这两年就也喜欢吃苦瓜了，觉得说可以败火，它的这个模样你会看到，就是上面感觉有一些这个凸起的点，摸起来这个手感就很刺激。在古代的时候，苦瓜不叫苦瓜，叫什么呢？叫做癞葡萄、癞瓜。因为呢，把它的这个凸起的样子比作是癞蛤蟆，就是一想象你根本完全无法再下口了。但是在古人就是这么的直接，把它叫做癞葡萄。后来逐渐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苦瓜。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蔬菜》啊，你会发现几千年来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原来有这么多的背后的故事是可以被我们知道的，而这些故事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跟孩子们在边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给他夹了一个，比如说夹了一道黄瓜，对吧，啊，什么黄瓜炒蛋、黄瓜炒火腿，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黄瓜是怎么来的，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后来现在叫黄瓜了？吃饭的时候通过这些故事也能勾起孩子对于蔬菜的一种兴趣。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周柏豪，关于我们。作词人竟然是林一峰。那虽然两个人他们的音乐风格不太相同，但是林一峰其实也是陆陆续续一直都有为不同的歌手写歌。或许在那个时候的周柏豪也在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吧。

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一息间你的吻幻化我的发肤，一息间你的爱让我找到转机。看到每一句的这个开头都是数字一，然后再联想到林一峰的作品呢，经常可以看得出他在作词的时候所追求的一种自由里的工整，同样也是体现在这首歌里面了。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牵着你的一刹那就像是飞行了千万里，这是一个空间感受上面的无限延伸。而下一句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则是时间上的，即便只是心动过那一秒，却可以一辈子都不忘记。那同样的后面两句，一个吻就可以让我发肤都幻化，瞬息之间的相爱就像是生命也发生了转机，这同样是从眼前的这个具体然后扩散到更为广阔的感受，就像是人生虽然如此漫长，但只要小小的一个瞬间就能让改变发生。

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成就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无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跨越生死。对于生命旅程，他用的是成就这个动词。跟你在一起，对我的生命旅程是一种成就，因为你这个生命旅程才有了意义。而且你看他的用词，他说的是准我跟着你，他有一种像是征求对方同意的意味，他并不是很绝对很激进的说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而是希望你允许我跟着你，准我跟你相伴一起。而且跟着你这个写法也有一种指引跟随的意味，然后再接到后面想要跟你跨越生死，他就是把这一份情感写得很宏大，就好像爱你是一种信念的跟随，是一种灵魂伴侣一般的朝圣。

飞过千万里，天已经渐晚，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看不到，靠感觉亦会捉紧你手，想不起你的脸，但我心跟着走，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延续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无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让我守着你。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这一句突然就让我们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视觉都衰退了，那年纪应该是挺大了，两个人也应该已经

相伴很多年，甚至包括前一句的飞过千万里天色渐晚，其实也是有一种走过了很长的生命旅程，年纪渐长就像天色渐晚。他说视觉已经衰退，可能已经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是可以凭感觉去触摸你，去继续的牵着你的手。那如果时间已经久到我已经想不起你的脸了，但我的心还可以跟着你的方向走。然后到副歌部分依旧是关于生命旅程的跟随，但是他更动了一些关键字，比如原本是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这里则是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从成就到延续，说明这个旅行已经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已经经过一些时间了。

忘掉这一切生命色相都认得你，能用心于记忆内搜索感受你，明白我跟你生命线已相连不死，能在远方再生没了期，又在一起，今世因为你来。到了这一段，他似乎又更超脱到了另一个境界，跳出了凡夫俗子的肉身，不需要通过生命色相去辨认你，而是通过我的心，我的记忆去感受你，并且在这长久的相伴当中更加明确了你我的生命线就是这样彼此的交织相连，即便这一生会走到尽头，但来生又会再在一起。整首歌的情感就是在这样一段一段的持续的升级跟递进。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柏豪《关于我们》，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Keep Going》。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只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京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
7: 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次呢，我都说到自己非常的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或者说是一些文字性的访谈，我也都很爱看，因为那些全部都是当事人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真实的想法、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如何等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你分享在不同的访谈节目当中，最近我看到跟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小细节。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是张艾嘉，相信在国内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相爱相亲》，已经不是最新的片子了。那么这个里面聚集了最多泪点的角色，当然就是姥姥。扮演姥姥的这位演员呢，最初其实并没有打算接这个戏，不是因为觉得剧本不好，也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在原先的设计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他在这个沙尘当中去追一张被吹走了的照片，

但是姥姥这位演员她有鼻炎，她就觉得自己演不了，万一在那种沙尘当中一打喷嚏，整个戏就拍不下去了，要一再的重来，也影响到剧组。而这一幕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所以在一开始她并没有答应要演。然后呢，张艾嘉就特地改剧本了，这才变成了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姥姥在雨里面拿着照片奔跑，这个对鼻炎就没有影响了。而雨后的照片，她手指的那一抹，其实更增添了悲剧的色彩。

听到，这是谭维维在《相爱相亲》里面的一首插曲《陌上花开》。刚才说到呢，张艾嘉为了能够让自己心仪的演员来出演，就特地改了剧本。而还有一个他改剧本的案例，就是《华丽上班族》。其实这个剧在刚开始只是舞台剧的时候，杜琪峰导演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说想要拍电影。张艾嘉呢，以为他只是随意的说一说，因为杜导演手上有太多的案子，张艾嘉觉得他肯定是顾不过来的。而没想到过了一阵子，杜琪峰真的就问张艾嘉说：“哎，你的剧本呢？”那这才知道，原来杜导演是真的想拍这部戏。于是张艾嘉就真的开始动笔写剧本了。那他原本以为是小成本的制作，他还打算推荐一些舞台剧的演员，就比较节约经费。结果没有想到杜导演是大手笔，几乎把原班人马都换成了一线的演员。张艾嘉还开玩笑说，估计就只有我他是不好意思换掉。然后当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杜导演就说了，有可能可以请到发哥。张艾嘉就说了，那你到底确不确定，如果他来，那我的剧本又不是这样写了，肯定要给他更多发挥的空间。所以后来呢，剧本也就修成了最后上映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依旧是张艾嘉的声音，他翻唱自娃娃金志娟的《想逃》，里面的男生竟然是梁家辉。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E-L-E-V-E-N。
1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说到的都是我在各个访谈的节目当中听到当事人说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杜琪峰导演，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故事也跟他有一点关系。我们要说到任贤齐，任贤齐在香港地区跟杜琪峰拍电影的时候，杜导他的风格就是一部片拍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然后他就会停下来就去拍另外一部片了。而像刘青云呢，是要同时拍几部杜琪峰的电影，所以他到了片场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演谁，今天我叫什么名字。而任贤齐因为他中间还有歌手的身份，本来呢杜琪峰想要给他剃一个光头，但因为他要当歌手要开演唱会，为了方便造型，最终还是没有剃，就改为染成了白色。而因为杜琪峰拍戏实在是

仔细想一想呢，好像任贤齐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一个特例，不是特别的帅，也不是真的多么有实力的唱将，但可能就是比较的有特色，也有观众缘，还有就是遇到了好作品，总之种种的原因就成就了他这些年来的成绩。刚才说到他在香港地区拍杜琪峰导演的戏，那么他自己在很长时间都住在香港，粤语呢至少也是可以说可以表达了。有一次他要参加一个活动，那么当他从酒店出门上了车，就发现车子绕了一大圈，中间还塞车，等了半天，结果最后是停在了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个地点。他就非常惊讶地说，有必要这样子绕一大圈吗？他就跟司机说，待会我可不可以直接走过对面回酒店？司机就说不可以，因为在香港明星是不会走在路上的。那一瞬间，任贤齐真的是哭笑不得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京一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0: 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几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除了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我自己还非常的喜欢听讲座的录音，或者呢是看一些讲座的视频。同样，这也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比如说，前两天我刚刚看了一个讲座，是关于讨论粤语歌是不是已经死了。那么几位粤语的作词人，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的精彩。其中一位就说：“你们还记得粤剧吗？粤剧死了吗？并没有，因为还有一群人，比如说汪明荃、罗家英，他们是宁可自己贴钱出来做活动，也要继续唱粤剧。之所以粤剧没有死，那么就是因为有这群人。而粤语歌也是一样，只要还有人听，有人支持，就不会死。那么再差的、最糟糕的情况，那不就是每年七月半大家一起办一个祭奠粤语歌的活动，这也是另外一种存活的方式。当时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忍不住就笑出声来，而台下也都是笑成了一片。

之王，作词人是林若宁。因为呢，既然刚才我们是说到粤语歌死不死的问题，那当然让他不死的方式就是要支持新一代的创作者。林若宁当然已经不是最新的一位，但相对于众多的前辈来说，他依旧是新人，依旧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而在那个关于粤语歌的讲座上，还有一位作词人，他就说，日常生活当中最亲近的语言其实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他说，如果你失恋的时候，难道你想要在大雨中大声的哭泣，还要大声的唱 G-Dragon 我就服了你，这个时候台下又是笑声一片。的确，当你真的最需要这个宣泄情绪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去选择一种非母语？只是呢，人们习惯性的怀念往日，觉得不满意现状。有一位作词人就说了，难道我们都要成为像庄国荣那样的状况才会一直被缅怀吗？并且呢，还有人说到，其实在黄沾跟顾嘉辉的年代，也一样是有人说这些粤语歌不好听，还是早年的传统的曲目更好。当然也有人提到了卢国沾跟李小田，他们就说即便卢国沾跟李小田不像黄沾跟顾嘉辉那样经常的举办辉煌组合的演唱会，但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被抹杀。比如说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们的创作，像《天蚕变》《霍元甲》《大地恩情》等等。接下来听到也是他们俩合作的音乐《停不了》。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6: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7: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6: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7: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跟你说到的都是我在非常喜欢看的一些访谈的节目或者是音乐讲座的现场听到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节目的最后一节要说到的这一位陈慧琳，她是在众多的访谈里面最让我大跌眼镜的一位，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冰雪美人，冷冷的，美美的，但是没想到她本人一说话就整个破功。比如说说到当年结婚的时候，她不想被人知道，她就直接说，因为我摆明了就不是实力派，人家喜欢我是喜欢我的外貌而已，你说如果我结婚了人家没有幻想了，还会有兴趣要看我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是毫不避讳的说自己是偶像派。所以那个时候陈慧琳结婚的时候，她其实是已经做好了从此就结束演艺生涯的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结婚之后还是有人继续关注她，毕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又或者她不仅仅只是偶像派。

听到这是陈慧琳的声音，心不设防。其实那一天在节目的现场，连主持人都被他那句摆明了我就不是实力派被这种直白所惊到，所以在现场其实也都是笑成了一团。那后来呢，说到自己的小孩，陈慧琳就说小朋友其实完全不关心妈妈是做什么的，有时候车子经过一些地段可以看到非常大幅的陈慧琳的广告的海报，他还特别会很可爱的就是跟小朋友说你看你看那是妈妈，但小朋友是完全无动于衷。陈慧琳还一直在坚持的劝说说你快看这么大的海报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你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被他的耿直所逗乐。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早就已经不是多年前的那一种明星高高在上跟人群保持距离的年代，所以反倒是这样真性情敢于流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没有任何掩饰的艺人可能会更容易获得大家的好感。希望你喜欢今天所有这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听到陈慧琳这一首有福气。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

0: 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经典的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后，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爱自己。而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正确的认知，恐怕连如何去爱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和做到。因为我一直认为爱自己是一件关乎个人成长的事情，虽然你会发现这个概念现在被消费文化不断的消解跟营销泛用，比如看到女人要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忙了一年要犒劳一下去买买买，这些广告语的背后是潜在的消费引导。

但问题是，它不仅促使人们消费，还让很多人，尤其女性，对于爱自己这件事的理解产生了偏离。爱自己渐渐成为个人需求合理化的借口。爱自己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合理的满足自己的愿望，但那不是唯一。如果要理解真正的自爱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需要破除一些关于爱自己的误解。

在诸多误解当中，爱自己就是满足全部需求，放纵欲望，这显然是误解。因为真相是，放纵欲望不会让人感到真正的幸福，因为欲望被满足之后的快乐是片面的，在沉溺上瘾之后，它只会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所以纵欲不是爱自己，反而是对自我的损伤。当我们开始被一种欲望操控的时候，会渐渐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二条就是爱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爱不等于自私，因为真正的自私者不仅没有能力爱别人，也没有能力真正的爱自己。写有《爱的艺术》一书的弗洛姆曾经提出，自私的人缺乏对自己真正的关心，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无法从自身获得满足，于是只能不断地从生活中，从别人身上攫取满足感。他们看上去关注自己，实际上是试图掩盖和补偿无法真正关注自我而体验到的失败。而一个有能力爱自己的人，不会通过索取来获得满足，而更能主动地给予和爱他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了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三条是，爱自己是放任自我，不再努力。用句时下的话叫做躺平。而误解对面的真相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的爱自己，是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接受局限和短板，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改变和自我完善。而爱自己是根据你对这份局限性的觉察进行自我调节，设置一个可及合理的目标，他们能够实现更加温和的切实可靠的进步，而不会因为无法达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是受到挫折而陷入到人生的自我怀疑。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四，人爱自己是无视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但你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真实的爱自己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一个回避和无视自己缺点的人，其实会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一个无法和过去和解的人只会活在自我惩罚当中，在与缺憾的纠缠过程里，自身发展的局限也受到了阻碍。所以真正爱自己是一个人能够客观地面对自己的过失跟不足，从来不轻易地否认自身价值，但也不逃避切实的问题，不介怀谈论和梳理过去，也从不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关于爱自己的第五个误解，有人认为爱自己就是盲目自信和自恋，他们打着爱自己的名义固执己见，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这实质上是自恋的体现。自爱和自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爱自己是自我集中，而自恋是他人集中。这意思就是，自恋的人会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以获得更好的感受，并渴望他人的持续认可。而一个人爱自己是无需比较的，唯一的比较是今天和昨天的自己，未来和过去的自己是否有差距。做自己和爱自己的那个人，内心坚定，他始终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代券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我们讲到爱自己的真相，讲到爱自己的误解之后，必然会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厘清这些迷幻之后，如何真正的去做那件爱自己的事。我想爱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片面的思考和想象当中，需要主动整体性的实践，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本真的需求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任何行为及行为带来的结果可能都难以导向他对自身的关爱。要做到有效的观察，你需要对自己更加的真诚，不隐藏，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人向自己展示多少，就能了解自己多少。把自己作为一个总体形象去观看，从时间的纵向上、意义的横向上两个层面和维度去理解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

我们善于自己的第一步是要先看到自己，然后学会接纳自己，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话。但真正的接纳，它不仅需要意识上的，同时需要行为上的。你知道一个人身上那些始终被自己排挤、赶走甚至拒绝的东西，都是人学会爱自己的障碍。如果你一直跟负面的感受斗争，你只会制造更多的痛苦。所以当你生气，当你有些暗黑力量，当你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那一刻反而你要原谅和接纳自己。接纳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可能不那么讨人喜欢，可能做错事的自己。给你的内心一个温和的空间，才是自我调节机制可以在你身上起作用的前提。因为唯有如此，你才会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那些失误。当你不抵抗自己的缺点情绪，不带批判客观的反思之后，你也能够逐步实现自我坚定。坚定是爱自己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这样一个各种言论充斥、各种信息干扰的外部环境中，你需要回到自己的本源，人才不会轻易的动摇陷入迷茫。可以说，自我坚定是我们抵御人际风险、关系伤害的武器，也是主动提升和追寻一种更幸福生活的原动力。

最后我们要说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如果它有一个闭环，那最终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之后，你要承担对自己全部选择和经历的责任。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负责，一旦遇到不好的结果，就会长久地陷入自我悔恨中。

只有能够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才有面对人生各种可能性的勇气，不断的探索成长。所以爱自己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让自己获得幸福跟愉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再为别人的看法担忧，而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去做那些对自己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空谈爱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沿着它的本质，从内向外，从各方面，用爱自己的方式，明白到底如何真正爱自己，那个时候你才踏出了爱自己的第一步。表演大师卓别林在他70岁生日时写下了这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与他人的分歧，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这就是生命。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是自己的星星，请记得要照料好它的光芒。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及

0: 张锦墓，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如何爱自己，其实很多人在生活里面也有过一些片段的感受和体验。大部分人如我，其实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深刻的悲伤，也没有极度的快乐，拥有的不过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小烦恼。但人需要某一些时刻 被人提醒或者看书的时候觉悟。所谓智慧，不在一朝一夕之间。你要相信每个生命都有积累，有些人最终能够找到那个出口，有些人可能要兜兜转转一辈子。我曾经看有一位来自河南叫做佩斯的朋友留言，他说无条件的尊重自己，不再苛求自己，像包容朋友一样包容自己，远离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人跟事。在生活做了一些调整之后，真的觉得很幸福，切身体会到了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还有人说母胎单身20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所以特别向往，但是今天突然觉得刻意的追求，目标聚集在要去谈一场恋爱，反而让我不能好好的提升自己。如果我自己都不能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我呢？想到了儒家中常提的唯而无所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评价一个人如何爱自己，或许有标准，不爱自己也有，但有的时候你是否真正的能够空出时间安静下来盘点一下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自带粮草和地图，你拥有什么，想去到哪里，会经历什么，未来的具体事物或许看不见，但依着你的个性和本心，你想要走去哪里却是可以早早规划的。爱与不爱自己，就是这一路上我们可能给自己打开的路，或者是设置的障碍。有位叫做米酒小原子的朋友说，我曾经无法对自己的一个重大选择负责，并且把这个选择以及后续一系列选择的责任都归咎于父母。很多年后，在纠缠和痛苦挣扎中，终于承认，那其实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外力是什么，我本也可以去选择顶住外力，坚持初心。最终承认了为这件事情负责。那个瞬间我会永远记得，从那时开始，我真正走出了接纳自己的那一步，并且此后除了不断观察自己，更注意和尊重自己的感受，并勇于为选择去负责。当我面对的时候，我便不再忐忑。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爱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做了一些标定，所以角度会变得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比如

同感的是来自署名叫做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他说以前呢常把爱自己挂在嘴边，所以呢常常放任自流。比如我觉得美食能够给我带来快乐，想吃就吃，那就是爱自己。但是今年机缘巧合之下，我尝试了一下清排毒，突然觉察到其实无限制的满足口腹之欲啊，并不是真的爱自己。胡吃海喝，把不健康的食物塞进胃里，身体的负荷会太重，会产生各种不适，这不是爱而是伤害。如果爱自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那就从停止自我伤害开始吧。现在我开始认真减重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才是真正的爱自己。Super Idol 的笑容。

0: 也有很多人说，我觉得我跟好多人一样卡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内心深处不觉得自己被爱。比如从小生长在充满了判断苛责也缺乏陪伴的家庭，我对他人任何的要求和不满都非常敏感。人前是个谐星，但是独处的时候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对过去做的那些并不完美的决定感到自责和忏悔，甚至发现自己很难做出坚持下去的对自己有利的决策。慢慢成长之后，告诉自己，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允许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我这样想之后，我反而踏实了许多。一个人的一生3万多天，又漫长又短暂，发现自己跟接纳自己绝对是件需要时间的事。早一点践行，也就早一点获得自我的和解。当我们自我和解之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3: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

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

0: 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

0: 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

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世界
7: 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

0: 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

0: 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一息间你的吻幻化我的发肤，一息间你的爱让我找到转机。看到每一句的这个开头都是数字一，然后再联想到林一峰的作品呢，经常可以看得出他在作词的时候所追求的一种自由里的工整，同样也是体现在这首歌里面了。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牵着你的一刹那就像是飞行了千万里，这是一个空间感受上面的无限延伸。而下一句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则是时间上的，即便只是心动过那一秒，却可以一辈子都不忘记。那同样的后面两句，一个吻就可以让我发肤都幻化，瞬息之间的相爱就像是生命也发生了转机。这同样是从眼前的这个具体然后扩散到更为广阔的感受，就像是人生虽然如此漫长，但只要小小的一个瞬间就能让改变发生。

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成就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无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跨越生死。对于生命旅程，他用的是成就这个动词，跟你在一起对我的生命旅程是一种成就，因为你这个生命旅程才有了意义。而且你看他的用词，他说的是准我跟着你，他有一种像是征求对方同意的意味，他并不是很绝对很激进的说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而是希望你允许我跟着你，准我跟你相伴一起。而且跟着你这个写法也有一种指引跟随的意味，然后再接到后面想要跟你跨越生死，他就是把这一份情感写得很宏大，就好像爱你是一种信念的跟随，是一种灵魂伴侣一般的朝圣。

飞过千万里，天已经渐晚，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看不到，靠感觉亦会捉紧你手，想不起你的脸，但我心跟着走，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延续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

不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让我守着你。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这一句突然就让我们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视觉都衰退了，那年纪应该是挺大了，两个人也应该已经相伴很多年，甚至包括前一句的飞过千万里天色渐晚，其实也是有一种走过了很长的生命旅程，年纪渐长就像天色渐晚。他说视觉已经衰退，可能已经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是可以凭感觉去触摸你，去继续的牵着你的手。那如果时间已经久到我已经想不起你的脸了，但我的心还可以跟着你的方向走。然后到副歌部分依旧是关于生命旅程的跟随，但是他更动了一些关键字，比如原本是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这里则是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从成就到延续，说明这个旅行已经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已经经过一些时间了。

忘掉这一切生命色相都认得你，能用心于记忆内搜索感受你，明白我跟你生命线已相连不死，能在远方再生没了期，又在一起，今世因为你来。到了这一段，他似乎又更超脱到了另一个境界，跳出了凡夫俗子的肉身，不需要通过生命色相去辨认你，而是通过我的心，我的记忆去感受你，并且在这长久的相伴当中更加明确了你我的生命线就是这样彼此的交织相连，即便这一生会走到尽头，但来生又会再在一起。整首歌的情感就是在这样一段一段的持续的升级跟递进。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柏豪《关于我们》，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Keep Going》。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4: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物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阿妹站在宅门口啊，烧烹一碗南门酒。
2: 有句话说得好，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瞧这里的风景，青瓦木楼，流水风车。那今天亚飞来到了省直务旁边的印象肖乡小渔村，来感受一下姚家民族菜。经历过了这个南门酒，经历过竹竿舞、手拍鼓、打油茶，我终于看到这顿美味了。
3: 是的，
2: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我们的印象乡乡小姚村的主理人贺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3: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姚村的主理人贺鑫。
2: 我倒是偷偷做过调查的啊，因为呢，小姚村开了
3: 17年
2: 了，
3: 对对，
2: 美食非常非常多。首先呢，血鸭，
3: 对对，家母心的血鸭。这个血鸭呢，我们是上过央视的啊，家常智慧栏目。那么在瑶州的话呢，吃鸭子呢，它有个讲究，
2: 嗯，
3: 一只一份。
2: 哦，还有这个讲究，尝尝尝尝尝尝。
3: 对对对，
2: 看就漂亮的。
3: 像这个六月伏天啊，吃这个鸭子啊，它是凉性的嘛，它就不会燥。
2: 对，在各个平台当中，我看了评论说真的很绝，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放了这个珊瑚椒油，但是珊瑚椒油不会抢味道。还给了央视同款，来来来，
3: 对，这个鸭子它是越嚼就越香。
2: 哇，这个真的是，它那个血裹得刚刚好，大家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沙沙的绵柔的那个感觉，就是血鸭里面血带来的。它八果调料吸附味道能力太强了，所以你吃到里面很有滋味的，果然是头牌，牛的牛。甲鱼常见，但是咱小姚村的甲鱼有点特别哦。
3: 是的，整个在长沙目前做酸汤泡甲鱼的只有咱们小姚村。
2: 首先看起来就觉得很清爽啊。哇，看看这个裙边朋友们，这个甲鱼
4: 真的

0: 太神奇了。
1: 中医里有句话说的好吗，无甲鱼不成席。那红烧的有红烧的其他的味道，它肯定更加的滋味浓郁一些。酸汤的你看起来它是很漂亮的感觉，然后你在吃到嘴巴里之后，它是咸香酸混合在里面的，特别的香。雷哲君，朋友们，这惊喜驾到，我们印象香香的董事长雷姐姐。
2: 好，
1: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王牌产品啊、哦、这个带皮黄牛肉、哦、所以你看它的皮很透很亮很厚。
1: 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这个皮、嗯、它是有嚼劲的，
3: 有嚼劲的，
1: 但是它不至于咬不断、嗯、啊，
3: 对对对、
1: 嗯、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调味，它其实看起来哦就是味道还是很有滋味的，它但吃的嘴巴里面不是调料味，嗯，这点很重要，
3: 对，就原汁原味、
1: 嗯、对，原汁原味的。
4: 像我们的年销量的话是15000架，
1: 妥妥的就扛把子了，
3: 扛把子
1: 很好吃，很好吃，这个推荐。这个鱼的话，
4: 这
3: 款鱼是吃蚕豆长大的、
4: 啊、
3: 它也是薄如泥子、嗯、这个很脆，哇，
1: 听出来了吗？
3: 它是脆的，
1: 听这个声音，别人你可能还以为我来吃猪耳朵呢。你看这是鱼哦，嗯，我感觉今天吃啊，吃这一段我们的小渔村的美食，每一道菜都有这里的特色。
3: 苗家鸡，
1: 嗯，原来它在清爽的同时，有滋有味的同时，还能这样子如此搭配，如此清爽，如此这么有仪式感，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来到小渔村，很多朋友，包括来过的朋友。带给大家最大的一个亮点，来，收到这里，带着我们清灵小酱酒，跟雷姐姐还有贺哥哥一起干一杯，
4: 走一个，
1: 干杯干杯。来，最后请我们的雷姐姐，我们请贺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4: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学生在植物园边上的是有17年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来小学生做客，谢谢大家。
3: 亲爱的宝子们，大家好，里面不一样的风采，一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嗯，一定有不一样的快乐。希望你们在小渔村找到属于你的快乐。
1: 哎呀，找到快乐，我今天是非常非常快乐，朋友们，直接来吃就对了，冲哦！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

0: 然更有上千份线下美食福利智慧吧。
1: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哇，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0: 吃饭了，今天我们又来带着我们心灵小酿酒交好朋友喽。
1: 是的，今天交的这个朋友呢，是我在长沙目前发现一个我可以愿意叫他大师的人，
0: 宝藏大师，严大师，
1: 严大师。
2: 其实我不是大师，我就一厨师，我觉得我能够把菜做好。有空你们来我们玉芙蓉尝一下。让你们吃好喝好，玩得好，谢谢。
0: 也特别感谢我们心灵小酿酒的赞助，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走进这么丰盛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严大师有一个独门绝技，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慢慢边吃边聊。

0: 但是它用的是凯味高汤去做的这样子个底味。
1: 刚才老师讲有里面有这个瑶
0: 干贝、瑶柱、
1: 有瑶柱、
2: 有鲍鱼、
1: 鲍鱼，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昆布。
0: 对，昆布就海带，那是高品质的海带啊。然后做这个汤就特别的鲜，
2: 因为我们做菜一定是要让人家能够每个细胞里头都能够想起家乡的白月光。
0: 是，这个是我们的祖安发财小盆菜。
2: 整个中国它有南唐菜和北唐两个官府菜，而咱们这是南。

0: 脆的。
1: 嗯，哎，真很有意思。
2: 甲鱼吃的多，你们家这个甲鱼有什么特色？
0: 没有放一滴水，这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用了三种辣椒和三种油，做了一个结合体做的这个甲鱼，它是，用的是菌油，
2: 菌油，
0: 对，还有是鸡油，
1: 啊，真香，
0: 还有是茶油，三种油在一起，
3: 浓了啊，就是到这儿盘菜的时候就是 KO。
0: 芙蓉玉冬瓜，它也是我们湖南这边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农家的一种吃法，当然我把它重新改了一下盘，您尝一下，它会有一个发酵的味道。
4: 先给大家看看哦，
2: 非常漂亮，
1: 好漂亮哦！
3: 那上面这个白白的花是
0: 茭白？
3: 哦，这是茭白。
0: 对，您尝一下，
2: 我先吃一下茭白。
3: 它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0: 其实每个菜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那是，
0: 所以还是在改的。其实我很多菜，我接下来为你们解说的这个菜呢，是我改了38次了啊。这个菜叫做黄焖鱼头配老长沙的肚皮。你吃这个的时候，你蘸上我这个，因为我是夏天牛，满长沙大街上我找了，我22年的时候就去找这个肚皮，我找着以后，我反复的研究，做出了这个老长沙肚皮。目前我觉得我这肚皮做的是相当的 nice。
2: 我忍不住了，哇，是不是？这道菜我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虽然现在啊，人已经非常快乐了，我想再快乐多一点，
3: 那就是必须用我们的七零小酱酒喽。
2: 是的，
3: 这个53度的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七零小酱酒，带给大家就是满满的好朋友，以及满满的纯纯的酒香和纯纯的友谊。谢谢七零小酱，让大家更快乐，喝酒交朋友，干杯！
5: 吃香喝辣玉芙蓉。
6: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临期，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张燕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欢迎欢迎。刚才这个很多燕飞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说，哎，今天这个小朋友那还灵活是不是？大概是之前通过我其他的实习生不是很灵活是吧？特别特别好。再请小戴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在收看朋友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大家今天来收看我们大师兄飞哥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栏目。
0: 哎，别忘了还有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哦，还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不仅仅是观看，还有咱们耳朵听的这些朋友们。
0: 真的，我感觉真的是，我听你讲话有一点，就是回到上学时代的那种感觉啊，就挺好的，挺好的。那这个刚才呢，小戴在跟我们分享，因为你是属于天津师范大学，
1: 对，我在天津师范大学，
0: 在那边去在正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暑假来我们这边来进行实习。然后刚刚在小戴在分享天津好吃的美食，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燕飞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很多很多的城市的美食都大家分享过，天津我真没去过，我真的一次都没有去过。之前我们单位呢有一次的一个合作，我知道是春节的时候提前跟我讲说，燕飞可能你这个春节过不好了。我说咋了？他说有可能要外派你去天津民和档案馆去主持一个活动。我说好啊，我就没有去过天津。我说没关系，我大不了跟家里面打个电话，我晚几天回家过年啊，都准备好了啊，都已经机票都给我买好了，后面就没去成。你说说，哎呀，要不然咱也解锁一下天津的美食，今天只能听小戴跟我们分享好吃的天津美食了啊。刚刚在说这个早餐吃
1: 天津人煎饼果子，
0: 嗯，煎饼果子，
1: 对，还有一个我想到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早上大家经常吃的叫做那个嘎巴菜，
0: 嘎巴菜
1: 就是他们那边叫嘎巴菜，我们那个名字叫锅巴菜。
0: 锅巴菜，
1: 对，它就是那个首先呢它是用那个卤汁，然后加腐乳啊还有麻酱，然后再拌上咱们那个绿豆面皮儿，然后给它搅拌，搅成那种软软的，是那种比较黏糊的那种。因为天津很多美食都是有点带那种勾芡儿的感觉，都是那种黏黏糊糊的，然后吃起来感觉就是非常的有后劲儿吧，就是那个嘴巴就是
0: 黏哒哒的，
1: 对，黏哒哒的。
0: 那你说找一个跟我们长沙比较类似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食用状态？
1: 我想一想，跟长沙有什么菜比较像？
0: 它是属于，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加了酱比较多的
1: 锅巴，就是软锅巴，然后蘸了酱吃。
0: 哦，它这个的话其实很像我们就是四川那道菜，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感觉一个锅巴的形状，然后淋很多很多的酱，然后把它敲碎着。

0: 是那个。
1: 我记得现在海鲜锅巴，
0: 应该就是那个啊、应该就是那个海鲜锅巴啊、这种、那种感觉。只不过他说的是那个锅巴是软的嘛，
2: 对，
0: 软的
2: 软锅。
0: 哦，没吃过哦，就好想吃啊！我馋虫勾起来了，我就想吃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2: 对，那个嘎巴菜。好像只有天津有，它那个真的就是本地的当地的特色早餐，就嘎巴菜。然后如果说完早餐之后，我们吃午餐吃正餐的时候，有一道菜就是咱们可能都听过，叫八珍豆腐。
0: 八珍豆腐
2: 吗？八珍豆腐就是豆腐，然后加海鲜啊、香菇，海鲜里面有鲍鱼。
3: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4: 安全提醒，
5: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9: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9: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
19: 网膜的刚需。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2: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为什么快乐？这个天气有点热，天气有点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然后也注意大家的行车安全。看一下今天最高的这个气温啊，36度左右，最低温度29度。明天听说有雨的情况出现，降雨的概率大概是85%啊。但是呢，我看这个情况啊，要么就是还不下，要么下也是阵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还好还好。但是呢，一下雨的时候呢，就会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点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天气好的时候在晒被子啊，提醒一下，避免又淋湿了啊。看一下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可能都会下雨的这个情况啊，希望下到周五就可以了，周六别下雨了啊。要提醒告诉一下大家，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精英九五联合到我们的百联奥莱啊，会进行到一个泰爱泼水电音节的活动。啊，时间呢是在8月8号到8月9号晚上的8:30到晚上的10点啊，叶飞会到现场去主持和陪伴大家。啊，说到这个泼水电音节啊，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了啊，就是每一年的时候我都在宁江会主持一个这个泼水电音节，非常非常好玩啊。这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之前呢是一辆大的洒水车直接开到现场，然后大家小朋友大朋友啊，这个模特美女们啊，这个开始拿这个盆勺水枪在那互泼啊，然后放着 DJ 的音乐嗨起来，那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夏天，这是独属于夏天啊暑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当然现场给大家准备很多很多礼物啊，所以大家想去玩的话记好啦，在8月8号啊，和8月9号的晚上18:30啊，到达现场就好了。地点呢是在百联奥莱的中央吉庆广场，也会到现场去陪伴大家，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起来啊。如果大家要去玩的话，记得带一个换洗的衣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一会儿会湿身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陪我们一起开心的玩起来。当然呢，也再次欢迎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叶飞一起来聊天的我们的小助理，我们的小戴。
1: Hello， 收听这个节目和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这个小助理小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栏目。
0: 是的，这个小戴呢，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好吃的美食，在天津啊。天津好吃的美食，刚刚说到了早餐啊，说到了早餐，现在说的是午餐，
1: 对
0: 啊，
1: 就是正餐，正餐
0: 啊。刚刚说到那个八珍豆腐，
1: 对，八珍豆腐，还有咱们这个老爆三和奶爆，就是跟海鲜啊，还有一些内脏有关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嗯，然后还有很好吃的，
1: 我想想啊，你看，咱们现在8月份这天气。因为天津它其实也就是温度也不低，虽然它在北方，但是和长沙一样，咱们到了夏天啊都有30多度，甚至能飙到40度都有可能。嗯，所以其实晚上很推荐大家去吃那个刨冰，对，刨冰，天津的老味刨冰就特别出名。他们那边撒那个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是他撒的是那个酸性酱，就很特殊，酸酸甜甜的口感非常的解腻解暑，然后加上红豆呀山楂呀，就是一个很爽口的一个搭配，
0: 酸性酱。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你说吃刨冰啊，无非就撒撒牛奶啊，
1: 对，
0: 或者是打
1: 水果
0: 水啊、椰汁啊等等之类就好了。但是呢，稍微有点特色的，比如说你去云南啊吃刨冰啊等等之类，它还会撒一点什么玫瑰花果酱，因地制宜。但是到天津酸性酱我还没有尝试过。的这种感觉是因为天津那边产吗？还是它特色就是这个？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天津那边就是产不产这个酸性酱不太清楚，但是他们那边这个美食就是有一定的那个底蕴了，因为他们这个叫老味刨冰，就是从他们小时候就一直吃到大的，所以这个酸性酱我觉得它这个做工啊肯定有几十年的这种功底在这儿，所以就很出名嘛。包括外地朋友去天津玩，大家晚上都会去点一碗这个老味刨冰来尝一尝。
0: 哎呀，

0: 好，既然遇到了天津啊、这个现在目前正在天津这个
1: 读书的
0: 小戴，好，我搜索一下啊，我在这个网站上去搜索一下啊，这个天津好吃的美食，让你验证一下它到底网不网红啊。
1: 好，我们这个测评一下呀。
0: 好，我看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我看评论比较高的哦，来，这个人叫 Rainy。好，他写的啊，下一站天津啊，3天18顿啊，都是不踩雷的。我看看啊，首先第一个，他说要吃老味大糖果子，吃过没？
1: 没吃过，没吃过糖果子，因为我不太爱吃甜，哦、不喜欢这种特别甜的感觉。
0: 所以他那些老大糖果子你没听过？
1: 听过，我听过糖果子，但我没有去尝过。
0: 哦，没有尝过，这长啥样啊？看它长啥样，这糖果子。应该就跟我们糖麻圆差不多吧，嗯，糖饼子，哦，它也没有，哎呦，它其实啊、哦，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就跟我们的那个，这个叫啥呀？糖，嗯，就是泡泡的那个啊，糖果子
1: ，
0: 这么大一个空心的，那个糖果子。它是面，
1: 哦，它麻球，
0: 哦，麻球，哦，麻腿儿，啊、差不多，我感觉它只不过没有我们这个黄，而且感觉里面黑黑的，应该是加了芝麻，
1: 芝麻，
0: 加了红糖，哦，怪不得，哦，感觉也蛮好吃的，那怎么回事？然后好，然后第二个，他说那去天津要吃羊蝎子，
1: 没有吃过，
0: 没有吃过，
1: 我感觉羊蝎子，因为它。听名字有点害怕呀，是吧？
0: 啊，羊蝎子还好，它不是这个，还挺年轻了。羊蝎子它是怎么？它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是它是羊的那个骨，脊骨啊、哦，羊的脊骨，
1: 也很补啊，听
0: 着也很补。你因为还没有到冬天啊，你到冬天的时候你自己会去吃。好。然后第三个他要吃，牛窝骨海肠捞饭。
1: 哦，就我吃过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就是海肠，
1: 对，海肠然后拌饭嘛，就是
0: 好像
1: 它很鲜香，嗯，是好吃的，我就这个给到一个顶尖吧，
0: 给到顶尖，啊、嗯，就是海肠捞饭我好像我在哪里好像是吃过一嘴的，但是它绝对不是在湖南、
1: 三亚、海南那边，
0: 好像应该是在那边就吃过，
1: 广东也有很多，
0: 我当时吃不习惯，我感觉有点怪，因为它也是属于那种海肠，然后完了之后它没有辣椒，它就是非常素，嗯，就怎么感觉，就，反正就是它就是勾着芡，你知道吧？哦，它是勾着芡的，就是那些黏黏糊糊的，然后下面就直接盖白米饭。你要挖着一起吃，那个味道你懂啊，就是很鲜了，很鲜了。但是，我 no， 喜欢吃鲜的，就
1: 像
0: 他如果再加一点色素，不能说色素，他再加一点，比如说酱油啊，再增加一点一点点滋味在里面就好了。它看起来有点瘪淡啊，然后就吃起来是咸咸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再爆炒一下啊，就是你想把它变成红烧海肠捞饭，那绝对爆着香、哦、哎，那好，这是他说的海肠捞饭啊，是 OK 的。好，下面一个，他提到了老味刨冰，哎，
1: 对，老味刨冰，
0: 哎，他提到老味刨冰，然后他说要吃西门里二姑包子。
1: 就是吃那个包子嘛，那、嗯、我们没有吃过包子，但天津那边面食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他们就吃面食很多嘛。嗯，
0: 这个是人二，就是所以我们外地的朋友去天津的话，吃包子不？建议吃包子不？
1: 哎呀，我觉得可以尝个鲜吧。嗯，还可以试一下。
0: 你真的，我发现小戴跟我一样，都是属于。就经常我在节目当中说到那句话，来都来了，我不得尝尝？
1: 对，来都来了、
0: 啊，我一定要跟大家去打打卡呀！就像是我来到长沙，我不吃臭豆腐，但是我来了长沙，我也得跟臭豆腐一起拍个照啊！
1: 对呀、啊，你看，就比如那个狗不理包子，我天津朋友千般劝、百般劝，都说那个不好吃，但是就我们外地人就要尝一尝，啊、来都来了，肯定得试个味儿嘛！
0: 来都来了啊，来了来了，你就不来湖南广电站门口去打个卡？
1: 对呀、啊，
0: 啊、你不去粉丝楼去关人去转一转，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所以就是像如果我吃的话，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的话，我肯定是去尝一尝的。

可能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也劝啊，就是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我真的要带他去比如说网红店去吃饭吗？我以前是坚决不的，我以前就说你都来长沙，你跟我一个长沙的人去吃饭，我能带你去网红店去吃啊？后来我现在发现了，人家要的就是去网红店，人家也要去拍照打卡发朋友圈，让他的朋友证明他来过长沙，你懂吗？所以我们作为本地人给外地的朋友支的招，就是尽量选择名气又大食物不差的网红店给他做推荐打卡。哎，要不然让他把这个咱们美食的印象给提升一下啊。如果你要看他的属性是什么，他的属性是属于他就是不想要打卡，他只想吃 local 的店的话，那好，咱就不给他推网红店，给他推非常非常地道的烟火苍蝇小馆子店，好吃的啊，因为他对于美食的要求就是极致的啊，那你就往这边带。那他的目的呢，是属于来都来到长沙了，想要去拍拍照留个纪念打打卡吃吃非大厨 OK 的也是好吃的啊，没问题的，好吃的好吃的啊。但是你跟一些市井烟火专门做他那个香菜老香菜的店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法比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跟刚刚小戴说的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是不是狗不理包子这个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啊。我去啊，如果我去天津找小戴的话，我也会提出要求，我也要吃狗不理包子，对吧？一样的道理，所以挺好玩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聊天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可以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岳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今天啊，岳飞有个小助理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欢迎小戴。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咱们的节目，收听咱们的节目。
0: 哎，那小戴是天津的啊，在天津上学啊，那也说的不太对，感觉有点河南口音的那种。我们就串台了，串台了啊！在天津上大学啊，刚刚在分享到这个天津的好吃的美食，也被搜了网络当中点赞量比较高的他这个人去天津之后要吃的美食，现在在跟小戴一一的来求证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吃的，他还说到了一个叫平湖炸糕，吃过吗？
1: 炸糕好吃，炸糕是那种外面酥酥的，里面软软的，然后中间还有馅儿。他们那边我想想。我当时吃了一个巧克力口味的，就比较创新的，然后还有那个葡萄口味的，都是创新的。
0: 哦，
1: 其实最传统的是那个红豆口味的，是我听当时我在买炸糕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天津的一个奶奶，我就跟她聊天，我就说奶奶，你推荐我是什么口味？我是一个外地人，我想问一下。奶奶就跟我说，那肯定是这个咱们这个最，你就点那个传统那个炸糕，就是红豆口味的。
0: 哎，华糕跟这个。华丽子不一样吧，米糕不一样哦，米糕不一样，好像是不一样，米糕就是它也是有馅儿的，只不过是外面是那种，因为我看这个图片，那个人分享这个图片，哇，感觉这个米糕也挺有意思的。这个炸糕我看我翻翻这个炸糕的，哦，炸糕是这个样子的，我刚刚说错了，绿姐，炸糕它就是那种光秃秃的，像我们的糖果子一样的啊，平湖炸糕有点像是我们的，就是里面加了馅儿的，就是里面加了馅儿的吧，
1: 对，
0: 红豆的那个然后外面是裹面糊，然后稍微炸的蓬
1: 抛抛一点，外面酥酥的脆脆的那种感觉。
0: 哦，
1: 这是炸糕。
0: 哦，这个是炸糕。哦，刚刚搞错了，
1: 其实那个米糕它其实应该有个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熟梨糕。
0: 熟梨糕，
1: 对，它是梨糕。哦，就是它是那种米糕做成的，然后上面挖一勺果酱。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天津朋友从小吃到大的。
0: 哎呀，好吃，看起来就好吃。
1: 对，甜甜的。
0: 嗯，然后那个有朋友在跟我讲啊，叶飞你没有去过天津，我说我没去过。然后呢，这个叫做小馒头在粉丝群上跟叶飞讲说，这个糖果子啊，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糖果子不一样，它这个糖果子是叫什么？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糖油饼。

0: 这么大一张的那种，一点来切下来的，你端端人哦，它是这个样子的哦，呀，这肯定可香哦，哎，可香了，这
1: 面食大成啊，
0: 啊，这个这
2: 很多碳水，
0: 碳水炸弹啊，这个，骗你的朋友长得高啊，长得壮吗？
1: 又高又壮
0: 了，哎呀，那天天吃碳水炸弹似的，不像我们南方小伙儿啊，比较含蓄一点点啊。挺好的，挺好的啊！所以其实像这个 Rainy 这位朋友分享到几个天津的美食啊，有些是被小丹印证的过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天津的这些好吃的美食呢，非常非常之多，而且呢，好像跟我们南方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点啊，也挺好的。下次有机会的话啊，大家真的有可以去天津去尝尝好吃的美食，解锁一下跟我们南方不一样这个风味。因为现在小戴是在天津上学嘛，那你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啊，都来自五湖四海啊，那他们现在对于我们长沙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
1: 能吃辣肯定是这个第一印象，因为天津朋友不太能吃辣嘛，觉得长沙人那首先辣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觉得我们比较腼腆吧，对吧？南方孩子去北方就很腼腆。
3: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8: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9: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天冷的日子里，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路旁的许多树也都穿上了自己的保暖外套，一圈一圈的麻绳护住树干，冬天再也不用担心了。而在遥远的古代，大树也是有专门的防护设备的。我是一个来自于明代的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四面镂空，身上雕刻着葡萄纹和渔夫捕鱼的图案，很像是一个折叠闭合的小型屏风。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镂空的设计，这不就不防风了吗？这儿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我并不是用来防寒保暖的，而是为了让树木不受到伤害。当时大户人家的庭院里不仅会种植玉兰、海棠这样的珍贵树木，还会喂养一些寓意着吉祥的动物，比如小鹿和山羊。为了防止它们调皮起来把树干咬坏，所以就打造了像我这样的树围，又叫做护树围子，这样就可以让院子里面的植物健康生长了。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
1: 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眼下正值暑假，花锦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物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

0: 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0: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上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

0: 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Mex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

0: 这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经典的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后，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爱自己。而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正确的认知，恐怕连如何去爱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和做到。因为我一直认为爱自己是一件关乎个人成长的事情，虽然你会发现这个概念现在被消费文化不断的消解跟营销泛用，比如看到女人要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忙了一年要犒劳一下去买买买，这些广告语的背后是潜在的消费引导。但问题是，它不仅促使人们消费，还让很多人尤其女性对于爱自己这件事的理解产生了偏离。爱自己渐渐成为个人需求合理化的借口。爱自己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合理的满足自己的愿望，但那不是唯一。如果要理解真正的自爱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需要破除一些关于爱自己的误解。

在诸多误解当中，爱自己就是满足全部需求，放纵欲望，这显然是误解。因为真相是，放纵欲望不会让人感到真正的幸福，

欲望被满足之后的快乐是片面的，在沉溺上瘾之后，它只会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所以纵欲不是爱自己，反而是对自我的损伤。当我们开始被一种欲望操控的时候，会渐渐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二条就是爱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爱不等于自私，因为真正的自私者不仅没有能力爱别人，也没有能力真正的爱自己。写有《爱的艺术》一书的弗洛姆曾经提出，自私的人缺乏对自己真正的关心，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无法从自身获得满足，于是只能不断地从生活中、从别人身上攫取满足感。他们看上去关注自己，实际上是试图掩盖和补偿无法真正关注自我而体验到的失败。而一个有能力爱自己的人，不会通过索取来获得满足，而更能主动地给予和爱他人。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

0: 复习手机图标呢？
1: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三条是，爱自己是放任自我，不再努力。用句时下的话叫做躺平。而误解对面的真相是什么呢？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四，人爱自己是无视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但你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真实的爱自己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一个回避和无视自己缺点的人，其实会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一个无法和过去和解的人，只会活在自我惩罚当中，在与缺憾的纠缠过程里，自身发展的局限也受到了阻碍。所以真正爱自己是一个人能够客观地面对自己的过失跟不足，从来不轻易地否认自身价值，但也不逃避切实的问题，不介怀谈论和梳理过去，也从不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有人认为爱自己就是盲目自信和自恋，他们打着爱自己的名义固执己见，不去比较的唯一的比较是今天和昨天的自己，未来和过去的自己是否有差距。做自己和爱自己的那个人内心坚定，他始终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天冷的日子里，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路旁的许多树也都穿上了自己的保暖外套，一圈一圈的麻绳护住树干，冬天再也不用担心了。而在遥远的古代，大树也是有专门的防护设备的。我是一个来自于明代的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四面镂空，身上雕刻着葡萄纹和渔夫捕鱼的图案，很像是一个折叠闭合的小型屏风。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镂空的设计这不就不防风了吗？这儿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我并不是用来防寒保暖的，而是为了让树木不受到伤害。当时大户人家的庭院里不仅会种植玉兰、海棠这样的珍贵树木，还会喂养一些寓意着吉祥的动物，比如小鹿和山羊。为了防止它们调皮起来把树干咬坏，所以就打造了像我这样的树围，又叫做护树围子，这样就可以让院子里面的植物健康生长了。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黄花梨漏雕捕鱼图树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我们讲到爱自己的真相，讲到爱自己的误解之后，必然会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厘清这些迷幻之后，如何真正的去做那件爱自己的事。我想爱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够只

停留在片面的思考和想象当中，需要主动整体性的实践，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本真的需求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任何行为及行为带来的结果可能都难以导向他对自身的关爱。要做到有效的观察，你需要对自己更加的真诚，不隐藏，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人向自己展示多少，就能了解自己多少。把自己作为一个总体形象去观看，从时间的纵向上、意义的横向上两个层面和维度去理解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

我们热爱自己的第一步是要先看到自己，然后学会接纳自己，这是我们听得最多的话。但真正的接纳，它不仅需要意识上的，同时需要行为上的。你知道一个人身上那些始终被自己排挤、赶走甚至拒绝的东西，都是人学会爱自己的障碍。如果你一直跟负面的感受斗争，你只会制造更多的痛苦。所以当你生气，当你有些暗黑力量，当你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那一刻反而你要原谅和接纳自己。接纳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可能不那么讨人喜欢、可能做错事的自己。给你的内心一个温和的空间，才是自我调节机制可以在你身上起作用的前提。因为唯有如此，你才会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那些失误。当你不抵抗自己的缺点情绪，不带批判客观的反思之后，你也能够逐步实现自我坚定。坚定是爱自己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这样一个各种言论充斥、各种信息干扰的外部环境中，你需要回到自己的本源，人才不会轻易的动摇陷入迷茫。可以说，自我坚定是我们抵御人际风险、关系伤害的武器，也是主动提升和追寻一种更幸福生活的原动力。

最后我们要说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如果它有一个闭环，那最终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之后，你要承担对自己全部选择和经历的责任。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负责，一旦遇到不好的结果，就会长久地陷入自我悔恨中。只有能够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才有面对人生各种可能性的勇气，不断地探索成长。所以爱自己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让自己获得幸福跟愉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再为别人的看法担忧，而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去做那些对自己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空谈爱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沿着它的本质，从内向外，从各方面，用爱自己的方式明白到底如何真正爱自己，那个时候你才踏出了爱自己的第一步。表演大师卓别林在他70岁生日时写下了这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与他人的分歧，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这就是生命。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是自己的星星，请记得要照料好它的光芒。

0: 75分。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

0: 济，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关于如何爱自己，其实很多人在生活里面也有过一些片段的感受和体验。大部分人如我，其实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深刻的悲伤，也没有极度的快乐，拥有的不过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小烦恼。但人需要某一些时刻被人提醒，或者看书的时候觉悟。所谓智慧不在一朝一夕之间，你要相信每个生命都有积累。有些人最终能够找到那个出口，有些人可能要兜兜转转一辈子。我曾经看有一位来自河南叫做 Peace 的朋友留言，他说无条件的尊重自己，不再苛求自己，像包容朋友一样包容自己，远离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人跟事。在生活做了一些调整之后，真的觉得很幸福，切身体会到了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还有人说母胎单身20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所以特别向往，但是今天突然觉得刻意的追求，目标聚集在要去谈一场恋爱，反而让我不能好好的提升自己。如果我自己都不能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我呢？想到了儒家中常提的唯而无所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评价一个人如何爱自己，或许有标准，不爱自己也有，但有的时候你是否真正的能够空出时间安静下来盘点一下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自带粮草和地图，你拥有什么，想去到哪里，会经历什么，未来的具体事物或许看不见，但依着你的个性和本心，你想要走去哪里却是可以早早规划的。爱与不爱自己，就是这一路上我们可能给自己打开的路，或者是设置的障碍。有位叫做米酒小原子的朋友说，我曾经无法对自己的一个重大选择负责，并且把这个选择以及后续一系列选择的责任都归咎于父母。很多年后，在纠缠和痛苦挣扎中，终于承认，那其实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外力是什么，我本也可以去选择顶住外力，坚持初心。最终承认了为这件事情负责，那个瞬间我会永远记得。从那时开始，我真正走出了接纳自己的那一步，并且此后除了不断观察自己，更注意和尊重自己的感受，并勇于为选择去负责。当我面对的时候，我便不再忐忑。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爱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做了一些标定，所以角度会变得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比如我有同感的是来自署名叫做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他说以前呢常把爱自己挂在嘴边，所以呢常常放任自流。比如我觉得美食能够给我带来快乐，想吃就吃，那就是爱自己。但是今年机缘巧合之下，我尝试了一下清排毒，突然觉察到其实无限制的满足口腹之欲啊，并不是真的爱自己。胡吃海喝，把不健康的食物塞进胃里，身体的负荷会太重，会产生各种不适，这不是爱而是伤害。如果爱自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那就从停止自我伤害开始吧。现在我开始认真减重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Super Idol 的

也有很多人说，我觉得我跟好多人一样卡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内心深处不觉得自己被爱。比如从小生长在充满了判断苛责也缺乏陪伴的家庭，我对他人任何的要求和不满都非常敏感。人前是个谐星，但是独处的时候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对过去做的那些并不完美的决定感到自责和忏悔，甚至发现自己很难做出坚持下去的

0: 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1: 慢慢成长之后，告诉自己，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允许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我这样想之后，我反而踏实了许多。一个人的一生3万多天，又漫长又短暂，发现自己跟接纳自己绝对是件需要时间的事。早一点践行，也就早一点获得自我的和解。当我们自我和解之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彼此的链接才能更顺畅。在这个人与人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时代，好好的爱自己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关注家人有约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个生活中让你感觉到更爱自己的瞬间吧。希望有机会在节目中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哈。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纪录片，它讲的主题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蔬菜，而且是中国的蔬菜。在这一份菜单里面，你会看到这几千年来，原来蔬菜啊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载体。原来我们通过蔬菜也是可以走入到历史，走入到我们的地理大发现当中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国的蔬菜》。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0: 我们的餐桌上非常离不开的就是蔬菜，甚至啊，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素的，又说这个肉可以少上一点，菜多来一点。中国的蔬菜啊，这个种类非常繁多啊，各种名称体系啊非常的冗杂，就算是很常见的蔬菜，我们都未必能搞得清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菜为例，你是否知道，其实在白菜啊，白菜它呢，在叫白菜之前，就是在叫这个名字之前，它还有另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意境的名字，叫做晚松。晚呢就是晚霞的晚，松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松树的松。而普通的白菜或者是大白菜，其实呢它是两种蔬菜，洋白菜、包菜、卷心菜，其实啊它都是同一种蔬菜，您知道吗？
1: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中国的蔬菜》，就能帮你全面了解中国蔬菜的名称体系。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研究蔬菜名称的专著，详细介绍了中国常见的200多种蔬菜的名称变迁和文化背景。这本书的作者张平真就是这么一位精通人文与自然的蔬菜专家。通过他写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的蔬菜里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中国的蔬菜都有哪些分类和命名规则。

0: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历史非常悠久。那既然蔬菜的种类这么多，你想要系统性的了解，肯定啊得先大致的了解蔬菜有哪些类别。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蔬菜它的一些分类规则。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蔬菜的种类比较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所以古人对于蔬菜的分类就比较的粗线条。他呢就把蔬菜分为草本和木本啊这两种。其中草本蔬菜呢可以进一步的分为蔬和篓这两类。这个蔬呢就是指的以叶和茎为食的蔬菜。篓呢这个字啊比较生僻，很多人都没见过。它就是草字头下面两个西瓜的瓜字放在一起啊，叫做篓。它指的是以果实为食的蔬菜。到了近现代，随着植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蔬菜分类法。那第一种就是植物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好处是非常的严谨细致，但问题就是太专业，不够接地气，普通人难以接近。在这本书里呢，作者用的是农业生物学分类法，把蔬菜分为了18个大类，都是我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蔬菜，都可以归类到上述的18个蔬菜类别里。这种分类法就看起来没那么严谨，但它的好处呢是很直观，对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贴近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蔬菜分类法呢也很容易记忆啊，它是根据菜的食用器官或者是食用的部位啊，把蔬菜分为了六类，分为根菜啊、茎菜、叶菜、花菜、果菜和食用菌。所以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叶菜啊就是说用叶片来供食用的蔬菜，那根菜呢就是以根部作为食用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了。
1: 介绍完了蔬菜的分类规则，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类别走向具体，来说说蔬菜都有哪些命名规则，它们的名称里又有哪些学问呢？
0: 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就是不愿意平时多吃一点蔬菜，还特别的挑食，那不妨呢你买一个跟蔬菜有关的绘本，可以来跟他讲一讲，其实这一些蔬菜啊味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帮助你长高啊，可以帮助你变得啊更加的这个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长时间的在外面啊进行游玩，哎，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兴趣就来了。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一说了，那我们平时在菜市场超市餐桌上常见的这一些菜，它们的背后都是有故事，都是有学问的。如果分析观察蔬菜的名称，其实可以发现它本质上可以分为词头、词根和词尾，就好像我们学这个英语的句式一样。其中呢词头就是加在词根前面啊，表示附加的意义，它呢既能表达蔬菜的食用器官啊，比如说花椰菜的花，花椰菜的花就表示我们吃的是它的花气，又可以表达某种蔬菜它是产自于哪儿、引自于哪儿。比如说洋葱，这个洋字啊，表达的是它呢来自于境外。在上个世纪啊，我国非常著名的农史学家石汉生先生就总结过，说凡植物名称前面冠以胡字的啊，比如说胡椒啊，它呢就是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引入的。那凡是这个蔬菜前面冠以番字的，比如说番茄，它呢就是南宋一直到明代是由外国商船引入的。你像洋葱的洋字啊，代表它是清朝的时候呢由国外引入的。从今天的视角看啊，这个结论虽然呢未必完全准确，但是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啊。所以就是这个蔬菜它的名字前中后你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跟孩子来说，哎，这个蔬菜啊我们吃的这个胡椒啊，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面，有的时候碰到的是胡椒粒啊，有的呢是这个白胡椒啊，有的呢是黑胡椒啊，它前面都有一个胡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引入到历史当中来告诉孩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这个蔬菜的故事。我们在餐桌上常见的这些蔬菜配菜甚至调料品啊，它们统称为蔬菜，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宠粉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2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8: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9: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2: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13: 刚才我们说到，蔬菜的命名，你可以根据它的词根，根据它前面、中间、后面啊，词头和词尾来分辨这个菜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提到词根的话啊，有很多菜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联想，以及参考它背后的一个故事。打个比方，荠菜。 它就属于词根。一种蔬菜名称里面可以没有词头和词尾，但是不能没有词根，就是词尾是放在词根后面的后缀，同样用来表示蔬菜的附加意义。比如说黍，黍呢是表示植物的地下储藏器官，你像甘黍、甜黍、马铃黍啊，它都是算这一类的。那像菌啊、蘑呀、菇啊，比如说表示食用菌，像香菇、口蘑，对吧？羊肚菌都是来自于各自的代表。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分析这个菜它的名字前中尾，大概就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了。那不同的蔬菜呢，怎么得到具体的名称呢？其实缘由也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我们说几种比较常见的哈，有的是以它的生存环境来命名的，打个比方，水芹啊，水芹菜。好多人非常喜欢吃水芹菜啊，水芹它生活在水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水。海带生活在海里，所以它名字里有海。有的呢又是以它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你像三叶芹，它的形状是三片叶子。那空心菜是因为它中间是空心的，还有这个皱叶甘蓝啊，它的叶片有很多褶皱。然后有的菜呢，它是以生长季节命名的，你像莲子，因为在秋天收获，所以又名秋子。你像番茄，它在六月成熟，所以又名六月柿。还有的蔬菜是以地域命名的，比如说西葫芦啊，西葫芦来自于美洲，并且长得像葫芦，所以它呢叫做西葫芦啊。同时呢，又因为它呢是南瓜属作物，所以呢它的学名又叫做美洲南瓜。然后我们再看，有的植物它是以口感来命名的，比如说香菜是香的，苦瓜是苦的，滑菇吃起来是滑溜溜的。还有的菜呢，哎呀，很多很多。

0: 亲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古代的平民百姓，餐桌。你像白菜，它最早被叫什么呢？被叫做封啊。这个封字怎么写呢？也是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封闭的封。在《诗经》这里面就写到说：“采风采风，首阳之冬。”啊，这里的风指的就是白菜。啊，到了汉代以后，白菜开始呢被称作叫做松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说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松树的松，得到这个称谓啊，是因为白菜特别的耐寒，所以呢人们就比照这个岁寒三友当中的松树为白菜起了一个名叫做松。同时呢这个松菜白松晚松啊，说的都是白菜。白菜的这个种类当中的蔬菜主要就是分白菜和大白菜这两个种类啊，每个种类里面又各自有变种，比如说白菜的亚种里最常见的是小白菜啊，正式的名称叫普通白菜，因为它颜色青绿，所以也有青菜、油菜啊、中国青菜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大白菜亚种里最常见的那自然就是大白菜了，正式的命名叫做结球大白菜，因为很明显嘛，它的特征就像是一个球一样，所以呢又叫做包心菜啊、包心白菜、卷心白菜这样的一些称呼。
1: 总体来说，白菜的味道比较淡雅，而另一种蔬菜蒌蒿则以其独特的清香味道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0: 蒌蒿这种菜啊，不知道各位你是否有吃到过它呢是一种野生蔬菜，是以这种非常嫩的茎叶和嫩芽，还有非常肥大的根状来供大家食用的。在古代它被叫做蒌，这个称呼呢最早也是来自于诗经啊，诗经周南汉广当中就记载叫做翘翘错薪严翼其蒌，说的就是说有一个砍柴的小伙想在错杂的丛林里面采集最嫩的那个蒌菜啊，蒌蒿献给心上人。从中呢你也不难看出，就是在中国我们古代或者说古典的这个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种蔬菜哈，它已经呢变成了一种寓意啊，甚至呢它已经可以成为被寓意美好情感的一个色彩了。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像南唐的户部侍郎钟默就非常的喜欢蒌蒿，曾经把蒌蒿、萝卜、菠菜啊这三种菜看作是其他蔬菜无你比拟的佳肴，称作为三五比。从此以后这个三五比就成为了这三种菜它的别称。而我们经常这个今天你可能就是能够接触到像蒌蒿这种词语的话，那只能去苏轼啊，苏轼的一些诗句当中去找一找了，什么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啊。他这里面呢苏先生就把蒌蒿和鱼类当中的极品美味相提并列啊，足可见就是苏轼不管走到哪儿，对于吃这件事儿他的热爱程度啊，钻研程度。后来呢到了这个明清两代的时候呢，这个蒌蒿还是皇家举办仪式的时候祭奠祖先的一个贡品啊，这个呢更是就是官方盖章了，有官方背书的，就是蒌蒿它的口感以及它的地位。
1: 如果说蒌蒿以口感取胜，那黄花菜则以意境见长。黄花菜起源于亚欧两大洲，我国是其发源地之一，因为其花蕾呈黄色故得名黄花菜。金针菜、黄金针、黄金花等都是根据形态为黄花菜起的别名。
0: 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有一些俗语经常会说，哎呀你快点吧，你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我们说起黄花菜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但是在古代黄花菜它是寓意着一种浪漫的。怎么讲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些我们经常在餐桌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蔬菜，自古以来它的名字演变以及它背后所附带的一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本书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蔬菜它的由来它的故事，而通过这些故事你又可以找到原来菜啊各种各样的菜在诗经啊古诗词啊这里面是占比非常大的啊，可能呢稍微一点播孩子就会想起说，哎，好像有一首诗里面就有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呢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啊，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中国的蔬菜。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中国的蔬菜，几千年来蔬菜竟有这么多故事。
2: 关于蔬菜的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一句俗语，说你快点吧，你黄花菜都要凉了。这黄花菜啊，不是说这个说一道菜就要凉了的事情。在古代的时候，黄花菜是寓意干嘛？寓意浪漫，它在古代叫做萱草啊，或者是忘忧草。因为据说呢，吃了黄花菜就会让人忘记忧愁。你像《诗经·卫风》当中就有一句诗啊，说焉得萱草延树之背啊。这里的萱草它呢是一个通假字，它就是通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宣言的宣嘛，它就是通这个字，指的就是黄花菜。意思呢就是说，一位思念丈夫的女性很想通过种植忘忧草来使得自己暂时忘记离别的悲伤。这个黄花菜之所以会被赋予这样的一层含义啊，是因为它的体内含有一种名叫做秋水仙碱的化学物质，这个东西呢可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让人这个昏睡沉迷，类似于借酒消愁。同理，黄花菜呢还有忘归草、安神草、什么疗愁草啊，在古代哇，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都是统称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忘掉忧愁。毕竟这个黄花菜它呢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专家还是提醒啊，生黄花菜啊是具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呢要吃新鲜的黄花菜之前一定要适当的加热和浸泡啊，将它的毒性去除掉才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说蒌蒿和黄花菜的情感色彩比较单一，那竹笋的寓意则更加丰富。
2: 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竹笋？其实呢，我国啊，就作为竹子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各种的竹子都能萌生竹笋，笋子真的太好吃了。你炖个汤，你炒个菜，对吧？我国竹笋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它的形态、生长方式都不同啊，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竹笋一共获得了超过120种的称呼，它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是所有蔬菜之最了。因为我们主要吃的是竹笋的一个幼芽，所以呢，竹笋有竹芽、竹胎，对吧？芽笋啊等等称呼。又因为这个竹笋它的形态比较有特点，所以呢，又有像什么白象芽呀、羊角啊、玉笋啊、黄玉啊这种称呼。你像北宋的文学家黄庭坚曾经在他的《苦竹赋》当中把竹笋称赞啊叫苦笋啊，就是说苦味的竹笋，说它苦而有味，如中箭之可活国，就把苦笋与可以这个救国的忠臣啊进行了一个比拟啊，为竹笋增添了正直忠诚这样一个形象符号。在24孝当中也有记载，说近代的孟宗，他的老母亲因为常年卧病在床，就非常想要吃竹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了哈，竹林里面找不到竹笋，这个孟宗就抱着竹子大哭啊，据说最终是感动了天地啊，竹子竟然发芽了哈，长出了竹笋，母亲吃下之后呢，病也好了，所以呢，自此以后这个竹笋又有了孝笋，还有孟宗笋这样的一些别称，这都是古人赋予它的一些美好的寓意。竹笋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萌芽之后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那种有短视频，它是有那种延迟拍摄的效果，就是给你拍几天的时间里这片竹林当中这个竹笋它的生长哇，那个速度真的是肉眼可见，所以它在自然界当中也是独占一档啊，获得了窜天儿，有这么一个称号叫窜天儿，后面一定要儿化音，然后叫杜母草这样的称呼。这个窜天儿呢，就是说它长得特别快啊，一冲窜天儿。而杜母草就是说把竹笋进行了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形容它呢妒忌母亲的高度，所以呢也要飞快的长高。那你还看这本书的时候，在跟孩子讲这些古代古人对于蔬菜的一些这种赋予它形象啊，不管是这种忠诚的形象、孝顺的形象，其实它都是一种拟人的写法。这对于孩子阅读了之后，怎么样去写他的小作文、小日记，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当然我们说回来啊，跟这个竹笋这个特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我们常吃的韭菜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韭菜的生长能力也非常强啊，用农民伯伯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割完一茬又长一茬。割韭菜啊，这个韭菜叶子的生长点在它下方的一个这个基部，每次收割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叶子还能长，而且啊，它在地上的部分能不断的分化出新的枝芽，地下的部分呢能不断的分生出新的根须，所以这韭菜一经种植啊，多年连续收割，正是因为这种特性，韭菜先后得到了像风和长生啊这样的称呼，同时呢也因为它种过一次之后不需要年年栽种的特性，也让它获得了一个称呼叫懒人菜。所以你看咱们这些蔬菜啊，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一些典故，一些名称。当然呢，这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外来的蔬菜。这个外来的蔬菜有一些什么样的名称呢？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北大的历史学教授赵冬梅老师，在他的一本书叫《人间烟火》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汉学家曾经呢做过一个实验啊，来自于英国的一位汉学家，他做了这个实验，就是严格按照中国六世纪的农业书籍《齐民要术》里面记录的一个菜谱，用古代六世纪的烹饪方式、食材和配方，做了整整三个月的古代中国饭菜。按理来说哈，这些都应该是最传统的中国饭菜，但实际情况可能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尝过这些菜的中国客人纷纷觉得说，这菜不太像是我们现在在中国餐桌上吃的菜，反倒呢更像是一些其他口味的一些品种。你要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公元六世纪写《齐民要术》的时候，当时中国自然有很多本土蔬菜，比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对吧？但是呢也有很多常见的蔬菜是后来近几百年才从国外引进的，什么马铃薯啊、辣椒啊、番茄呀、洋葱。那古代的中国人呢，他们在六世纪的时候是没有吃过这些菜的，再加上当时的主要的烹饪方式跟今天也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简直了，爆炒烹炸，各种各样的一些厨房小家电，什么这个温火慢煮，所以你想一想，在六世纪那个时候的饭菜自然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也从侧面来证明，其实呢不断引进的一些外来蔬菜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文化也是有着一些比较深的影响的。那今天呢你都可以来市场上面说，比如说你喜欢吃的黄瓜呀啊，它呢是原产于印度啊，在东晋十六国的时期啊，它呢是被不断的引进进来的，它一开始叫胡瓜啊，后来改名叫黄瓜啊。再比如说什么呢，说这个苦瓜啊，对吧，很多人呢这个这两年就也喜欢吃苦瓜了，觉得说可以败火啊，它的这个模样你会看到，就是上面感觉有一些这个凸起的点，摸起来这个手感就很刺激。在古代的时候，苦瓜不叫苦瓜，叫什么呢，叫做癞葡萄，癞瓜，因为呢把它的这个凸起的样子比作是癞蛤蟆，就是一想象你根本完全无法再下口了，但是在古人就是这么的直接，把它叫做癞葡萄，后来逐渐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苦瓜。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蔬菜》啊，你会发现几千年来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原来有这么多的背后的故事是可以被我们知道的，而这些故事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跟孩子们在边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给他夹了一个，比如说夹了一道黄瓜，对吧，啊，什么黄瓜炒蛋、黄瓜炒火腿，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黄瓜是怎么来的，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后来现在叫黄瓜了？吃饭的时候，通过这些故事，也能勾起孩子对于蔬菜的一种兴趣。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眼下正值暑假，华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

0: 下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金95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周柏豪，关于我们。作词人竟然是林一峰。那虽然两个人他们的音乐风格不太相同，但是林一峰其实也是陆陆续续一直都有为不同的歌手写歌，或许在那个时候的周柏豪也在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吧。

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一息间你的吻幻化我的发肤，一息间你的爱让我找到转机。看到每一句的这个开头都是数字一，然后再联想到林一峰的作品呢，经常可以看得出他在作词的时候所追求的一种自由里的工整，同样也是体现在这首歌里面了。一刹牵着你，一瞬飞万里，牵着你的一刹呢，就像是飞行了千万里，这是一个空间感受上面的无限延伸。而下一句一秒心动过，一世不忘记，则是时间上的，即便只是心动过那一秒，却可以一辈子都不忘记。那同样的后面两句，一个吻就可以让我发肤都幻化，瞬息之间的相爱就像是生命也发生了转机，这同样是从眼前的这个具体然后扩散到更为广阔的感受，就像是人生虽然如此漫长，但只要小小的一个瞬间就能让改变发生。

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成就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无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跨越生死。对于生命旅程，他用的是成就这个动词，跟你在一起对我的生命旅程是一种成就，因为你这个生命旅程才有了意义。而且你看他的用词，他说的是准我跟着你，他有一种像是征求对方同意的意味，他并不是很绝对很激进的说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而是希望你允许我跟着你，准我跟你相伴一起。而且跟着你这个写法也有一种指引跟随的意味，然后再接到后面想要跟你跨越生死，他就是把这一份情感写得很宏大，就好像爱你是一种信念的跟随，是一种灵魂伴侣一般的朝圣。

飞过千万里，天已经渐晚，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看不到，靠感觉亦会捉紧你手，想不起你的脸，但我心跟着走，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不舍不弃，延续这一个心愿，准我跟着你，然后找一个境地跟你相伴一起，无惧这一切崩坏黑暗，让我守着你。衰退的视觉，倒退的时间，这一句突然就让我们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视觉都衰退了，那年纪应该是挺大了，两个人也应该已经相伴很多年，甚至包括前一句的飞过千万里，天色渐晚，其实也是有一种走过了很长的生命旅程，年纪渐长，就像天色渐晚。他说，视觉已经衰退，可能已经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是可以凭感觉去触摸你，去继续的牵着你的手。那如果时间已经久到我已经想不起你的脸了，但我的心还可以跟着你的方向走。然后到副歌部分，依旧是关于生命旅程的跟随，但是他更动了一些关键字，比如原本是成就这一趟生命旅程，这里则是延续这一趟生命旅程，从成就到延续，说明这个旅行已经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已经经过一些时间了。

忘掉这一切生命色相都认得你，能用心于记忆内搜索感受你，明白我跟你生命线已相连不死，能在远方再生没了期，又在一起，今世因为你来。到了这一段，他似乎又更超脱到了另一个境界，跳出了凡夫俗子的肉身，不需要通过生命色相去辨认你，而是通过我的心，我的记忆去感受你，并且在这长久的相伴当中更加明确了你我的生命线就是这样彼此的交织相连，即便这一生会走到尽头，但来生又会再在一起。整首歌的情感就是在这样一段一段的持续的升级跟递进。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柏豪，关于我们，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 Keep Going。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眼下正值暑假，花静姐专门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趁着放假季给大家送惊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护肤刚需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380元，而且是380元拿下2支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想要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养好肌肤底子的姐妹，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来参与吧。很多姐妹肯定好奇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基本不降价，这一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啊，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每到暑期呢，也是家长们最费心最需要放松犒劳自己的时候，所以商城会特别选出一些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心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暑假福利季，让辛苦带娃忙碌生活的姐妹们不用花高价就能够用上正宗大牌护肤。所有套装全部都是全

0: 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纯粹的暑期专属充分福利，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了，拍一支到手是两支的正装。记得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
0: 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

0: 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
1: 佳，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次呢，我都说到自己非常的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或者说是一些文字性的访谈，我也都很爱看，因为那些全部都是当事人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真实的想法、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如何等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你分享在不同的访谈节目当中，最近我看到跟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小细节。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是张艾嘉，相信在国内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相爱相亲》，已经不是最新的片子了。那么这个里面聚集了最多泪点的角色，当然就是姥姥。扮演姥姥的这位演员呢，最初其实并没有打算接这个戏，不是因为觉得剧本不好，也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在原先的设计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他在这个沙尘当中去追一张被吹走了的照片，但是姥姥这位演员他有鼻炎，他就觉得自己演不了，万一在那种沙尘当中一打喷嚏，整个戏就拍不下去了，要一再的重来，也影响到剧组。而这一幕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所以在一开始他并没有答应要演。然后呢，张艾嘉就特地改剧本了，这才变成了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姥姥在雨里面拿着照片奔跑，这个对鼻炎就没有影响了。而雨后的照片，他手指的那一抹，其实更增添了悲剧的色彩。

听到，这是谭维维在《相爱相亲》里面的一首插曲《陌上花开》。刚才说到呢，张艾嘉为了能够让自己心仪的演员来出演，就特地改了剧本。而还有一个他改剧本的案例，就是《华丽上班族》。其实这个剧在刚开始只是舞台剧的时候，杜琪峰导演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说想要拍电影。张艾嘉呢，以为他只是随意的说一说，因为杜导演手上有太多的案子，张艾嘉觉得他肯定是顾不过来的。而没想到过了一阵子，杜琪峰真的就问张艾嘉说：“哎，你的剧本呢？”那这才知道，原来杜导演是真的想拍这部戏。于是张艾嘉就真的开始动笔写剧本了。那他原本以为是小成本的制作，他还打算推荐一些舞台剧的演员，就比较节约经费。结果没有想到，杜导演是大手笔，几乎把原班人马都换成了一线的演员。张艾嘉还开玩笑说：“估计就只有我，他是不好意思换掉。”然后当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杜导演就说了，有可能可以请到发哥。张艾嘉就说了，那你到底确不确定，如果他来，那我的剧本又不是这样写了，肯定要给他更多发挥的空间。所以后来呢，剧本也就修成了最后上映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依旧是张艾嘉的声音，他翻唱自娃娃金志娟的《想逃》，里面的男生竟然是梁家辉。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0: LDVEN。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说到的都是我在各个访谈的节目当中听到当事人说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杜琪峰导演，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故事也跟他有一点关系。我们要说到任贤齐，任贤齐在香港地区跟杜琪峰拍电影的时候，杜导他的风格就是一部片拍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然后他就会停下来就去拍另外一部片了。而像刘青云呢，是要同时拍几部杜琪峰的电影，所以他到了片场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演谁，今天我叫什么名字。而任贤齐因为他中间还有歌手的身份，本来呢杜琪峰想要给他剃一个光头，但因为他要当歌手要开演唱会，为了方便造型最终还是没有剃，就改为染成了白色。而因为杜琪峰拍戏实在是太慢了，任贤齐就说两部戏拍完他就基本上已经可以拿到香港的身份证了，因为据说好像是在香港地区住满7年。

仔细想一想呢，好像任贤齐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一个特例，不是特别的帅，也不是真的多么有实力的唱将，但可能就是比较的有特色，也有观众缘，还有就是遇到了好作品，总之种种的原因就成就了他这些年来的成绩。刚才说到他在香港

港地区拍杜琪峰导演的戏，那么他自己在很长时间都住在香港，粤语呢至少也是可以说可以表达了。有一次他要参加一个活动，那么当他从酒店出门上了车，就发现车子绕了一大圈，中间还塞车，等了半天，结果最后是停在了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个地点。他就非常惊讶地说，有必要这样子绕一大圈吗？他就跟司机说，待会我可不可以直接走过对面回酒店？司机就说不可以，因为在香港明星是不会走在路上的。那一瞬间，任贤齐真的是哭笑不得了。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除了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我自己还非常的喜欢听讲座的录音，或者呢是看一些讲座的视频。同样，这也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比如说前两天我刚刚看了一个讲座，是关于讨论粤语歌是不是已经死了。那么几位粤语的作词人，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的精彩。其中一位就说，你们还记得粤剧吗？粤剧死了吗？并没有，因为还有一群人，比如说汪明荃、罗家英，他们是宁可自己贴钱出来做活动，也要继续唱粤剧。之所以粤剧没有死，那么就是因为有这群人。而粤语歌也是一样，只要还有人听，有人支持，就不会死。那么再差的、最糟糕的情况，那不就是每年7月半大家一起办一个祭奠粤语歌的活动，这也是另外一种存活的方式。当时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忍不住就笑出声来，而台下也都是笑成了一片。

之王，作词人是林若宁。因为呢，既然刚才我们是说到粤语歌死不死的问题，那当然让他不死的方式就是要支持新一代的创作者。林若宁当然已经不是最新的一位，但相对于众多的前辈来说，他依旧是新人，依旧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而在那个关于粤语歌的讲座上，还有一位作词人，他就说日常生活当中最亲近的语言其实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他说如果你失恋的时候，难道你想要在大雨中大声的哭泣，还要大声的唱 G-Dragon 我就服了你，这个时候台下又是笑声一片。的确，当你真的最需要这个宣泄情绪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去选择一种非母语。只是呢，人们习惯性的怀念往日，觉得不满意现状。有一位作词人就说了，难道我们都要成为像庄国荣那样的状况才会一直被缅怀吗？并且呢，还有人说到，其实在黄沾跟顾嘉辉的年代也一样，是有人说这些粤语歌不好听，还是早年的传统的曲目更好。当然也有人提到了卢国沾跟李小田，他们就说即便卢国沾跟李小田不像黄沾跟顾嘉辉那样经常的举办辉煌组合的演唱会，但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被抹杀。比如说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们的创作，像天蚕变、霍元甲、大地恩情等等。接下来听到也是他们俩合作的音乐停不了。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0: 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跟你说到的都是我在非常喜欢看的一些访谈的节目或者是音乐讲座的现场听到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节目的最后一节要说到的这一位陈慧琳，她是在众多的访谈里面最让我大跌眼镜的一位，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冰雪美人，冷冷的，美美的，但是没想到她本人一说话就整个破功。比如说说到当年结婚的时候，她不想被人知道，她就直接说，因为我摆明了就不是实力派，人家喜欢我是喜欢我的外貌而已，你说如果我结婚了人家没有幻想了还会有兴趣要看我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是毫不避讳的说自己是偶像派。所以那个时候陈慧琳结婚的时候，她其实是已经做好了从此就结束演艺生涯的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结婚之后还是有人继续关注她，毕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又或者她不仅仅只是偶像派。

听到这是陈慧琳的声音，心不设防。其实那一天在节目的现场，连主持人都被他那句摆明了我就不是实力派被这种直白所惊到，所以在现场其实也都是笑成了一团。那后来呢，说到自己的小孩，陈慧琳就说，小朋友其实完全不关心妈妈是做什么的，有时候车子经过一些地段可以看到非常大幅的陈慧琳的广告的海报，他还特别会很可爱的就是跟小朋友说，你看你看那是妈妈，但小朋友是完全无动于衷。陈慧琳还一直在坚持的劝说，说你快看，这么大的海报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你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被他的耿直所逗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早就已经不是多年前的那一种明星高高在上跟人群保持距离的年代，所以反倒是这样真性情敢于流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没有任何掩饰的艺人，可能会更容易获得大家的好感。希望你喜欢今天所有这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听到陈慧琳这一首《有福气》。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

0: 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阵官方微信抢票。Look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踪寥寥无几，繁星也含蓄，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命里。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

0: 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九五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京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经典的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后，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爱自己。而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正确的认知，恐怕连如何去爱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和做到。因为我一直认为爱自己是一件关乎个人成长的事情，虽然你会发现这个概念现在被消费文化不断的消解跟营销泛用，比如看到女人要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忙了一年要犒劳一下去买买买，这些广告语的背后是潜在的消费引导。但问题是，它不仅促使人们消费，还让很多人尤其女性对于爱自己这件事的理解产生了偏离。爱自己渐渐成为个人需求合理化的借口。爱自己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合理的满足自己的愿望，但那不是唯一。如果要理解真正的自爱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需要破除一些关于爱自己的误解。

在诸多误解当中，爱自己就是满足全部需求，放纵欲望，这显然是误解。因为真相是，放纵欲望不会让人感到真正的幸福，因为欲望被满足之后的快乐是片面的，在沉溺上瘾之后，它只会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所以纵欲不是爱自己，反而是对自我的损伤。当我们开始被一种欲望操控的时候，会渐渐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二条就是爱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爱不等于自私，因为真正的自私者不仅没有能力爱别人，也没有能力真正的爱自己。写有《爱的艺术》一书的弗洛姆曾经提出，自私的人缺乏对自己真正的关心，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无法从自身获得满足，于是只能不断地从生活中，从别人身上攫取满足感。他们看上去关注自己，实际上是试图掩盖和补偿无法真正关注自我而体验到的失败。而一个有能力爱自己的人，不会通过索取来获得满足，而更能主动地给予和爱他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爱自己的误解，第三条是爱自己是放任自我，不再努力。用句时下的话叫做躺平。而误解对面的真相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的爱自己，是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接受局限和短板，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改变和自我完善。而爱自己是根据你对这份局限性的觉察进行自我调节，设置一个可及合理的目标，他们能够实现更加温和的切实可靠的进步，而不会因为无法达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是受到挫折而陷入到人生的自我怀疑。

关于爱自己的误解四，人爱自己是无视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但你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真实的爱自己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一个回避和无视自己缺点的人，其实会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一个无法和过去和解的人，只会活在自我惩罚当中，在与缺憾的纠缠过程里，自身发展的局限也受到了阻碍。所以真正爱自己是一个人能够客观地面对自己的过失跟不足，从来不轻易地否认自身价值，但也不逃避切实的问题，不介怀谈论和梳理过去，也从不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或者一种，最荣幸是

关于爱自己的第五个误解，有人认为爱自己就是盲目自信和自恋，他们打着爱自己的名义固执己见，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这实质上是自恋的体现。自爱和自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爱自己是自我集中，而自恋是他人集中。这意思就是，自恋的人会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也获得更好的感受，并渴望他人的持续认可。而一个人爱自己是无需比较的，唯一的比较是今天和昨天的自己，未来和过去的自己是否有差距。做自己和爱自己的那个人，内心坚定，他始终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1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我们讲到爱自己的真相，讲到爱自己的误解之后，必然会

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厘清这些迷幻之后，如何真正的去做那件爱自己的事。我想爱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片面的思考和想象当中，需要主动整体性的实践，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本真的需求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任何行为及行为带来的结果可能都难以导向他对自身的关爱。要做到有效的观察，你需要对自己更加的真诚，不隐藏，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人向自己展示多少，就能了解自己多少。把自己作为一个总体形象去观看，从时间的纵向上、意义的横向上两个层面和维度去理解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

我们善爱自己的第一步是要先看到自己，然后学会接纳自己。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话，但真正的接纳，它不仅需要意识上的，同时需要行为上的。你知道一个人身上那些始终被自己排挤、赶走甚至拒绝的东西，都是人学会爱自己的障碍。如果你一直跟负面的感受斗争，你只会制造更多的痛苦。所以当你生气，当你有些暗黑力量，当你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那一刻反而你要原谅和接纳自己。接纳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可能不那么讨人喜欢，可能做错事的自己。给你的内心一个温和的空间，才是自我调节机制可以在你身上起作用的前提。因为唯有如此，你才会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那些失误。当你不抵抗自己的缺点情绪，不带批判客观的反思之后，你也能够逐步实现自我坚定。坚定是爱自己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这样一个各种言论充斥、各种信息干扰的外部环境中，你需要回到自己的本源，人才不会轻易的动摇陷入迷茫。可以说，自我坚定是我们抵御人际风险、关系伤害的武器，也是主动提升和追寻一种更幸福生活的原动力。

最后我们要说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如果它有一个闭环，那最终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之后，你要承担对自己全部选择和经历的责任。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负责，一旦遇到不好的结果，就会长久地陷入自我悔恨中。只有能够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才有面对人生各种可能性的勇气，不断地探索成长。所以爱自己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让自己获得幸福跟愉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再为别人的看法担忧，而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去做那些对自己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空谈爱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你需要沿着它的本质，从内向外，从各方面，用爱自己的方式明白到底如何真正爱自己，那个时候你才踏出了爱自己的第一步。表演大师卓别林在他70岁生日时写下了这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与他人的分歧，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这就是生命。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是自己的星星，请记得要照料好它的光芒。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关于如何爱自己，其实很多人在生活里面也有过一些片段的感受和体验。大部分人如我，其实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深刻的悲伤，也没有极度的快乐，拥有的不过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小烦恼。但人需要某一些时刻被人提醒，或者看书的时候

后觉悟。所谓智慧，不在一朝一夕之间，你要相信每个生命都有积累，有些人最终能够找到那个出口，有些人可能要兜兜转转一辈子。我曾经看有一位来自河南叫做 Peace 的朋友留言，他说无条件的尊重自己，不再苛求自己，像包容朋友一样包容自己，远离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人跟事。在生活做了一些调整之后，真的觉得很幸福，切身体会到了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还有人说母胎单身20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所以特别向往，但是今天突然觉得刻意的追求，目标聚集在要去谈一场恋爱，反而让我不能好好的提升自己。如果我自己都不能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我呢？想到了儒家中常提的唯而无所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评价一个人如何爱自己，或许有标准，不爱自己也有，但有的时候你是否真正的能够空出时间安静下来盘点一下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自带粮草和地图，你拥有什么，想去到哪里，会经历什么，未来的具体事物或许看不见，但依着你的个性和本心，你想要走去哪里却是可以早早规划的。爱与不爱自己，就是这一路上我们可能给自己打开的路，或者是设置的障碍。有一个叫做米酒小原子的朋友说，我曾经无法对自己的一个重大选择负责，并且把这个选择以及后续一系列选择的责任都归咎于父母。很多年后，在纠缠和痛苦挣扎中，终于承认，那其实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外力是什么，我本也可以去选择顶住外力，坚持初心。最终承认了为这件事情负责。那个瞬间我会永远记得，从那时开始，我真正走出了接纳自己的那一步，并且此后除了不断观察自己，更注意和尊重自己的感受，并勇于为选择去负责。当我面对的时候，我便不再忐忑。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爱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做了一些标定，所以角度会变得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比如我有同

感的是来自署名叫做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他说以前呢常把爱自己挂在嘴边，所以呢常常放任自流，比如我觉得美食能够给我带来快乐，想吃就吃，那就是爱自己。但是今年机缘巧合之下，我尝试了一下清排毒，突然觉察到其实无限制的满足口腹之欲啊，并不是真的爱自己。胡吃海喝，把不健康的食物塞进胃里，身体的负荷会太重，会产生各种不适，这不是爱而是伤害。如果爱自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那就从停止自我伤害开始吧。现在我开始认真减重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才是真正的爱自己。Super Idol 的

也有很多人说，我觉得我跟好多人一样卡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内心深处不觉得自己被爱。比如从小生长在充满了判断苛责也缺乏陪伴的家庭，我对他人任何的要求和不满都非常敏感。人前是个谐星，但是独处的时候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对过去做的那些并不完美的决定感到自责和忏悔，甚至发现自己很难做出坚持下去的对自己有利的决策。慢慢成长之后，告诉自己，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允许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我这样想之后，我反而踏实了许多。一个人的一生3万多天，又漫长又短暂，发现自己跟接纳自己绝对是件需要时间的事。早一点践行，也就早一点获得自我的和解。当我们自我和解之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彼此的链接才能更顺畅。在这个人与人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时代，好好的爱自己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关注家人有约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个生活中让你感觉到更爱自己的瞬间吧。希望有机会在节目中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次呢，我都说到自己非常的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或者说是一些文字性的访谈，我也都很爱看，因为那些全部都是当事人第一手的资料。

们真实的想法，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如何等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你分享在不同的访谈节目当中，最近我看到跟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小细节。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是张艾嘉，相信在国内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相爱相亲》，已经不是最新的片子了。那么这个里面聚集了最多泪点的角色，当然就是姥姥。扮演姥姥的这位演员呢，最初其实并没有打算接这个戏，不是因为觉得剧本不好，也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在原先的设计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他在这个沙尘当中去追一张被吹走了的照片，但是姥姥这位演员他有鼻炎，他就觉得自己演不了，万一在那种沙尘当中一打喷嚏，整个戏就拍不下去了，要一再的重来，也影响到剧组。而这一幕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所以在一开始他并没有答应要演。然后呢，张艾嘉就特地改剧本了，这才变成了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姥姥在雨里面拿着照片奔跑，这个对鼻炎就没有影响了。而雨后的照片，他手指的那一抹，其实更增添了悲剧的色彩。

听到这是谭维维在《相爱相亲》里面的一首插曲《陌上花开》。刚才说到呢，张艾嘉为了能够让自己心仪的演员来出演，就特地改了剧本。而还有一个他改剧本的案例，就是《华丽上班族》。其实这个剧在刚开始只是舞台剧的时候，杜琪峰导演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说想要拍电影。张艾嘉呢，以为他只是随意的说一说，因为杜导演手上有太多的案子，张艾嘉觉得他肯定是顾不过来的。而没想到过了一阵子，杜琪峰真的就问张艾嘉说：“哎，你的剧本呢？”那这才知道，原来杜导演是真的想拍这部戏。于是张艾嘉就真的开始动笔写剧本了。那他原本以为是小成本的制作，他还打算推荐一些舞台剧的演员，就比较节约经费。结果没有想到杜导演是大手笔，几乎把原班人马都换成了一线的演员。张艾嘉还开玩笑说，估计就只有我他是不好意思换掉。然后当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杜导演就说了，有可能可以请到发哥。张艾嘉就说了，那你到底确不确定，如果他来，那我的剧本又不是这样写了，肯定要给他更多发挥的空间。所以后来呢，剧本也就修成了最后上映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依旧是张艾嘉的声音，他翻唱自娃娃金志娟的《想逃》，里面的男生竟然是梁家辉。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妈妈，
10: 等一下。
6: 不行，
10: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1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说到的都是我在各个访谈的节目当中听到当事人说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杜琪峰导演，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故事也跟他有一点关系。我们要说到任贤齐，任贤齐在香港地区跟杜琪峰拍电影的时候，杜导他的风格就是一部片拍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然后他就会停下来就去拍另外一部片了。而像刘青云呢，是要同时拍几部杜琪峰的电影，所以他到了片场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演谁，今天我叫什么名字。而任贤齐因为他中间还有歌手的身份，本来呢杜琪峰想要给他剃一个光头，但因为他要当歌手要开演唱会，为了方便造型，最终还是没有剃，就改为染成了白色。而因为杜琪峰拍戏实在是太慢了，任贤齐就说两部戏拍完他就基本上

仔细想一想呢，好像任贤齐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一个特例，不是特别的帅，也不是真的多么有实力的唱将，但可能就是比较的有特色，也有观众缘，还有就是遇到了好作品，总之种种的原因就成就了他这些年来的成绩。刚才说到他在香港地区拍杜琪峰导演的戏，那么他自己在很长时间都住在香港，粤语呢至少也是可以说可以表达了。有一次他要参加一个活动，那么当他从酒店出门上了车，就发现车子绕了一大圈，中间还塞车，等了半天，结果最后是停在了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个地点。他就非常惊讶地说，有必要这样子绕一大圈吗？他就跟司机说，待会我可不可以直接走过对面回酒店？司机就说不可以，因为在香港明星是不会走在路上的。那一瞬间任贤齐真的是哭笑不得的。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第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除了喜欢看访谈类的节目，我自己还非常的喜欢听讲座的录音，或者呢是看一些讲座的视频。同样，这也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比如说前两天我刚刚看了一个讲座，是关于讨论粤语歌是不是已经死了。那么几位粤语的作词人，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的精彩。其中一位就说，你们还记得粤剧吗？粤剧死了吗？并没有，因为还有一群人，比如说汪明荃、罗家英，他们是宁可自己贴钱出来做活动，也要继续唱粤剧。之所以粤剧没有死，那么就是因为有这群人。而粤语歌也是一样，只要还有人听，有人支持，就不会死。那么再差的、最糟糕的情况，那不就是每年七月半大家一起办一个祭奠粤语歌的活动，这也是另外一种存活的方式。当时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忍不住就笑出声来，而台下也都是笑成了一片。

之王，作词人是林若宁。因为呢，既然刚才我们是说到粤语歌死不死的问题，那当然让它不死的方式就是要支持新一代的创作者。林若宁当然已经不是最新的一位，但相对于众多的前辈来说，他依旧是新人，依旧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而在那个关于粤语歌的讲座上，还有一位作词人，他就说，日常生活当中最亲近的语言，其实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他说，如果你失恋的时候，难道你想要在大雨中大声的哭泣，还要大声的唱 G-Dragon 我就服了你，这个时候台下又是笑声一片。的确，当你真的最需要这个宣泄情绪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去选择一种非母语？只是呢，人们习惯性的怀念往日，觉得不满意现状。有一位作词人就说了，难道我们都要成为像庄国荣那样的状况才会一直被缅怀吗？并且呢，还有人说到，其实在黄沾跟顾嘉辉的年代，也一样是有人说这些粤语歌不好听，还是早年的传统的曲目更好。当然也有人提到了卢国沾跟李小田，他们就说，即便卢国沾跟李小田不像黄沾跟顾嘉辉那样经常的举办辉煌组合的演唱会，但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被抹杀。比如说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们的创作，像《天蚕变》《霍元甲》《大地恩情》等等。接下来听到也是他们俩合作的音乐《停不了》。

否则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0: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跟你说到的都是我在非常喜欢看的一些访谈的节目或者是音乐讲座的现场听到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节目的最后一节要说到的这一位陈慧琳，她是在众多的访谈里面最让我大跌眼镜的一位，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冰雪美人，冷冷的，美美的，但是没想到她本人一说话就整个破功。比如说说到当年结婚的时候，她不想被人知道，她就直接说，因为我摆明了就不是实力派，人家喜欢我是喜欢我的外貌而已，你说如果我结婚了人家没有幻想了还会有

兴趣要看我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是毫不避讳的说自己是偶像派。所以那个时候陈慧琳结婚的时候，她其实是已经做好了从此就结束演艺生涯的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结婚之后还是有人继续关注她。毕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又或者她不仅仅只是偶像派。

听到这是陈慧琳的声音，心不设防。其实那一天在节目的现场，连主持人都被他那句摆明了我就不是实力派被这种直白所惊到，所以在现场其实也都是笑成了一团。那后来呢，说到自己的小孩，陈慧琳就说小朋友其实完全不关心妈妈是做什么的，有时候车子经过一些地段可以看到非常大幅的陈慧琳的广告的海报，他还特别会很可爱的就是跟小朋友说你看你看那是妈妈，但小朋友是完全无动于衷。陈慧琳还一直在坚持的劝说说你快看这么大的海报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你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被他的耿直所逗乐。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早就已经不是多年前的那一种明星高高在上跟人群保持距离的年代，所以反倒是这样真性情敢于流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没有任何掩饰的艺人可能会更容易获得大家的好感。希望你喜欢今天所有这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听到陈慧琳这一首有福气。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道门。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4: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3: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4: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3: 啊，靠谱吗？
14: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王伟民副省机场集团调研，建设一流企业，打造一流空港，为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做出新贡献。
1: 共创物流大通道，续写合作新篇章。岳阳市与中国物流签署合作协议，毛伟明、刘静珍见证签约并座谈，谢卫江参加。
0: 湖南工程机械竞速新能源蓝海，跑出第二增长曲线。
1: 桃江种优良桉，筑牢种业振兴新防线。
0: 邵东流动供销进山村，梧桐黄桃产销两旺。
1: 长沙城管市政部门错峰施工科学调度，保障户外作业进度以及作业人员安全。
0: 图书馆暑期活动丰富，孩子们在书箱当中拓眼界长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钟涛。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三篇金社评文章，从谋发展、谋幸福、谋复兴三个视角，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四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业链整体能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机械板块实力全球领先，公司立足主业优势，大力布局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新能源领域，加快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多元化发展。其中，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作为三一集团首个原生数字化千亿级园区，既是智能制造转型样板，也是布局新能源商用车、氢能装备等新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核心平台。来到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沈晓明查看智能化生产厂房和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研发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集团“十五五”时期发展布局以及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经济发展归根到底靠产业支撑，要大力支持优质企业原地倍增，实现企业规模和效益整体提升。要加强工程机械产业链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推动企业抱团发展，打通行业数据采集、供给和应用等链条，努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加快推动工程机械产业转型升级，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前瞻布局，差异化开辟新赛道，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要加强金融指导和服务，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推动企业实现更大作为。要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主动靠前服务，深入一线了解真情况，解决真问题，尽心竭力当好企业服务员。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四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到省机场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建设一流企业，打造一流空港，在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中贡献新力量。记者刘畅报道。
0: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已经进入决战收尾阶段，正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毛伟民一行首先来到 T3 航站楼，了解项目进展，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指出，当前项目处于多工序交叉叠加施工的关键阶段，要统筹兼顾，弹好钢琴，逐条逐项梳理验收清单，协调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各阶段节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建设精品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全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流机场。综合交通中心换乘大厅的五层立体一体化布局已基本成型，将成

0: 为国内交通接驳方式最多、无缝换乘效率最高的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毛伟明强调，要加快完善配套设施服务，不断优化立体式垂直型零换乘体系，让出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座谈会上，毛伟明说，近年来，省机场集团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以来，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累计完成总投资的 92%， 其中 T3 航站楼工程完成 98%， 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1978.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同比增长 10%， 连续31年保持空防安全。毛伟明强调，要治效并举，攻坚项目建设，严格对照2026年竣工验收总体目标，紧盯 T3 航站楼、飞行区道面等关键工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分层分类推进验收筹备工作。要周密细致筹备转场工作，统筹抓好设备安装调试、全流程模拟演练等，科学谋划 T1、T2 航站楼改造升级，确保新旧航站楼切换安全平稳，资源利用高质高效。要乘势而上，加快运营发展，坚持客货并举、内外联通、干支协同，持续拓展长沙4小时航空经济圈，积极服务航空偏好型产业需求，大力推进航空货运发展。要慎终如始，守牢安全底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管控专项行动，保持平稳安全运行态势。省机场集团干部职工要强化责任担当、砥砺实干作风，筑牢廉洁防线，全方位推动湖南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四号下午，岳阳市政府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携手加快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物流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见证双方签约并座谈，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
1: 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现代航空物流合作，加强绿色运力、铁水联运、智慧物流等领域协同联动，加快实现物畅其流、货通全球。
0: 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积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连续11年下降，近五年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实现社会物流总额超7.6万亿元，同比增长3.4%。希望中国物流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力度，深度参与岳阳成林机港、怀化国际陆港等重要枢纽建设运营，推动基础设施落地与贸易链条畅通，助力湖南提升现代物流业数字化、绿色化水平。
1: 刘静珍、徐红表示，中国物流将落实好此次合作协议，持续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航空货运、多式联运、人工智能加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湖南加快构建内畅外达的现代物流体系。副省长于洪胜、中国物流总经理徐红、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中国物流业务涵盖仓储运输、多式联运、国际货代供应链等综合物流服务。今年四月，在岳阳设立湖南分公司，着力打造服务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地区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矿机、桩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0: 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 10.6 吨的三一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
1: 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

0: 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 31%， 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800多度电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三一重卡副总经理陈栋：
1: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2: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外一场远征悄然展开。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10亿元人民币。
0: 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百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中联重科矿山机械研发中心三化技术研究所所长龙成兵：
3: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再加更大功率的这个电驱系统，以此来将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矿卡适配更广泛的这个矿山场景。
2: 而在装机施工的细分蓝海，山河智能则亮出增程绝活，其电动旋挖钻机能量转化效率比燃油机高1倍，零排放，施工效率提升10%到20%，插电节能超80%，增程模式超65%，预计全年销量增长2到3倍。七款产品全部覆盖插电、纯电池、增程3种模式，彻底打消客户的用电焦虑。山河智能基础装备事业部电动旋挖所副所长陈林军：
4: 那么我们是持续的去采集我们已经已售机型的这个施工工况的一些数据，导入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这个设备销售以后3年5年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迭代升级。
0: 今年上半年，长沙坚持消费与开放双轮驱动，内需与外需协同发力，社零、外贸、招商等指标稳中有进，多项增速领跑全省，有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2: 上半年，长沙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呈现承压前行、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全市社零总额2832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以来，依托三大国家试点政策红利，长沙扶持项目310个，首批已经带动社会投资超100亿元，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推出票根双循环机制，促进观影消费。长沙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志仁：
5: 推动安克创新、明明海邦等4家商贸流通企业赴港上市，新盛优选等3家企业入选2026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引入首电175家，临时王国 TX 长沙等项目成功落地见效，以旧换新累计超281万人次参与，拉动销售204亿，占全省比重为47%。
0: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长沙外贸顶压前行，出台千帆出海行动方案，推进商贸全球服务优化年行动，组织金融服务、出海实操等专题对接会，累计培训人员超6000人次。上半年，长沙进出口总额达1535亿元，同比增长12.3%，实际使用外资1.68亿美元，同比增长3%。杨志仁：
5: 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专列实现常态化运行，亚马逊云科技、阿里送外通等平台聚势发力，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50%，新增备案对外投资项目76个，出口实际企业同比增长949家。
2: 在招商引

0: 各方面，上半年长沙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招引项目占比44%，新兴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储备再谈重点项目69个，总投资1620亿元。下一步，长沙商务部门将进一步聚地促消费、扩开放、强招商，落地以旧换新、烟火消费等民生实事，靶向招商引资、深耕外贸市场，助力长沙建设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1: 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桃江县紧扣国家种业振兴行动，以生态米为抓手，从良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品牌引领，源头守护粮食安全，筑牢稳产增收的种业根基。
0: 走进瞻溪镇阳泉湾生态米良种扩繁基地，优质乡道河乡106玉珍乡秧苗整齐健壮，绿意盎然。2025年，桃江县与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引进院士团队优质原种，在瞻溪镇建成千亩良种扩繁基地、万亩示范片，从源头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瞻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学辉：
2: 我们瞻溪镇作为生态米良种扩繁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稻种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稻种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头，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心。
1: 良种还需配良法，当地全面推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稻压共生、竹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稻株健壮、品质优良，实现稳产增效。瞻溪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3: 我们负责社种了390多亩无硝压幺零六玉珍乡优质生态稻，目前秧苗种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生态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产18万元没有问题。
0: 与此同时，瞻溪镇深入落实全县绿建护粮安专项行动部署，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开展常态化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亲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瞻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4: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良种实时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良种流入田间，从基层一线守住粮食安全种源底线。
1: 目前，桃江生态稻全县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仅瞻溪镇核心基地就达1200余亩，品种全部达到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成功纳入湖南院士一桌饭供应链，成为种业振兴、粮食安全、生态富民、品牌强农的桃江实践。
0: 眼下，邵东市卓槽乡梧桐村的黄桃喜获丰收。为了帮助果农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当地供销社在梧桐村举办梧桐黄桃助农专场活动，通过订单销售加直播推介的模式，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
1: 走进卓槽乡梧桐村黄桃基地，一个个套着专用果袋的黄桃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桃子压满了桃汁，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自邵东市黑田铺、双凤等乡镇的基层供销社的6辆流动供销车开到了农户家门口，等候装车发运。
0: 今年58岁的果农王喜爱家里种植了20亩黄桃，今年预计总产量将达12000斤。眼下正值上市的旺季，销路一度让他发愁，供销社带来的订单和上门收购让他吃下了定心丸。王喜爱：
5: 今年我们梧桐村的黄桃长得特别好，工作人员帮我们找销路，还搞直播带货，心里踏实多了。
1: 另一头，一场由供销社牵头组织的直播推介同步开展，主播把镜头对准果园采摘和村民打包的全过程，带网友看从枝头到装箱的真实场景，详细介绍梧桐黄桃的特点与口感，通过网络平台为梧桐黄桃宣传推广，拓宽销路。
0: 卓槽乡梧桐村海拔

0: 6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黄桃个头大，口感好。今年全村种植面积已经达400余亩，预计总产量将达近30万斤左右。邵东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荣立民：
1: 我们常态化开展流动助农服务，就是要把服务送到果农最需要的地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流动供销服务，建立长效产销对接机制，让更多优质农副产品走出深山。
2: 连日来，省会长沙持续开启高温晴热模式，路面温度持续飙升。为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顺畅，长沙城管市政部门错峰施工，科学调度，保障户外作业进度以及作业人员安全。
0: 在天心区刘家冲北路沿线，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道路病害点位开展维护作业，摊铺沥青，并且进行反复碾压，夯实平整路面。针对夏季高温作业的特点，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模式，科学错峰避高温，在保质保量完成养护任务的同时，严守高温安全生产底线。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工作人员包李晨：
3: 为了避开这个高温时间段，我们早上6点出来作业，到中午12点之前，然后下午是晚饭后18点半以后出来，到晚上9点左右。
2: 目前，长沙城管部门已启动高温工作预案，调整夏季作业模式和作息时间，并发放高温补贴，配备劳保用品，完善休息站点，确保高温下市政、环卫等户外作业人员安全。
0: 天气炎热，不少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选择来到图书馆，在书箱当中拓眼界、长知识。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2: 近日，绿野书宗夏日阅读营在长沙图书馆开课，吸引80名青少年读者参加。其中，科学探索营侧重动手和探究，包括机器人互动、人造彩虹实验、电动小车组装等科学实验，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文学创想营侧重阅读和表达，有诗韵飞花令、名著去读、成语典故创编等，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找到表达乐趣。长沙图书馆副馆长刘瑜：
4: 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和跟踪这批小读者的阅读成长情况，比如说他们的阅读兴趣有没有发生变化，借阅的频率有没有提升。
0: 这个暑假，长沙图书馆总分馆共联动推出2500多场免费活动，覆盖月天下打卡、小小管理员社会实践、悦享新城、智润童心公益课、家庭教育、自然人文科普、青春期成长守护6大板块。孩子们还可以线上参与月天下全国图书馆打卡活动。
2: 湖南图书馆8月活动也精彩纷呈，小读者可以在乡土讲坛跟着名家学者学习语言表达的分寸，从阿嬷的情书中解锁一代人的情感。而在乡乡土土故事会，孩子们通过共读绘本可以感悟童话里的纯真世界。乡土影院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大闹天宫》《寻梦环游记》等优质动画电影，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工具，湖南图书馆还设置了信息公益课，教大家解锁 AI 工具，学习文案创作，进行学习辅导。小读者西西：
5: 我每天都到湖南图书馆来，这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阅读感受，一起看电影，一起学知识，让我的暑假变得很充实。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实施方案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2: 正值暑运客流高峰，上个月南航在湖南执行进出港航班3630班，进出港旅客超过56万人次，长沙至拉萨、上海、青岛、西安等热门航线客座率超过90%。进入八月，南航在湖南计划日均执行进出港航班超130班次。同时，针对八月下旬错峰出行旅客，南航推出多条热门航线特惠票价，其中长沙至北京大兴420元起，长沙至乌鲁木齐940元起，长沙至西安440元起，长沙至成都430元起，为旅客提供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
0: 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我省2026年八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及防疫指数，防疫指数达到2级，为较高。根据所发布的信息，八月份需要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犬伤、新冠和流感、野生蘑菇中毒、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洪涝灾害所致疾病。
2: 8月5号起，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收取40元，分别降低30元和10元。今年6月以来，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持续下调，有效降低了旅客暑期出游成本。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二十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约账号1840余个。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源21.54亿元。
0: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经在七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精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是要阴天了吗？今天早上太阳挣扎了一番，好像没有从云层当中突破出来呢，
2: 出门感觉还挺凉快的。
0: 哎，今天有点阴沉沉的啊，但是呢就会有一种好像把那个分辨率啊色彩度啊调低了的感觉啊，糊糊的灰灰的哈。另外呢，今天星期三，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清明假期今天视频直播搞抽奖不？因为最近我们这个有活动执行，实在是搞不赢。反正我打算呢，就是一会儿找个点儿，就是在群里咱们就是玩玩游戏，把这奖抽了得了。
2: 哎
0: 啊，反正呢你放心，这个奖品呢一定会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的送给你们啊，我们就昧不下来啊。然后想获得奖品的，包括有这个 SK2 大红瓶面霜啊，兰蔻粉水，迪奥的香水，还有那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些东西都小样啊，都是小样送给大家，不需要付一分钱，邮费也给你包了。想拿这些奖品的朋友们，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精英九五电台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陵假期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然后一会儿到点了，群里大家一起就是做做互动小游戏，咱就把这奖品分了，哎，就这么简单。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玩。
0: 还记得2年前，浙江的邓女士发现家里的苹果上长出白蘑菇，发到网上，然后吸引来中科院博士到他家求购的事儿吗？
2: 啊，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会儿网友还给那个长蘑菇的苹果起了个名字啊，叫果郡王啊。啊，果郡王这事儿怎么又有新进展了？
0: 哎，是。前段时间云南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了第8代果郡王。2年时间更新了8代，而且还让他走上了大家的餐桌。啊，你可以直接理解为就是之前苹果上长的那个白蘑菇经过8代更新之后，现在已经咱可以买来吃了啊。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不管是凉拌呢还是热炒啊都好吃。你看当年以为只是个段子，2年后的今天真的成为现实了。
2: 当年求购果郡王的博士叫许荣巨啊，主攻青藏高原水生真菌物种多样性研究啊，他所在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这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专题组由导师赵琦带队啊，一共有40多个人专门研究蘑菇。
0: 但哪怕是专门研究蘑菇的项目组，当时这许荣巨也是第一次见到长在苹果上的菌子，见多识广，也没见过这样的菌子。他一眼就认出来那个叫做裂褶菌，别名叫白参，不光能吃，而且营养价值很高，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不光好吃啊，吃完之后还很补，还有显著的药用价值。
2: 于是啊，收到邓女士家的菌子以后呢，专题组导师赵琦决定了带一队一起把好吃的果郡王啊就给研究出来。
0: 故事只讲到了上邓女士家把这菌子买回来了，后来是怎么更新迭代，然后是怎么种出来，怎么最后变成一道菜，我们可以买来吃的呢？哎，下面广告回来之后再接着跟你说。
5: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6: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

0: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7: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8: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7: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8: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沉迷于特别爱看那种云南采菌子的播出
1: 啊。
0: 一般来讲呢，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沉浸式采菌子。
1: 哦，沉浸式。
0: 沉浸式
1: 怎么个沉浸法？
0: 他不说话，就是你听到，就是那个沙沙的那个雨声，然后他走过去，他每一个就是采菌子每一个采之前啊，他都会在那个头顶上，那个菌子头顶上，这样拍两下
1: 啊，问问他在吗？
0: 感觉好像是安抚一下他，就是我要摘你喽，你别怕痛哦。但是后来是说不是的，就是你这样拍两下，把他那个菌子上的孢子拍下来，然后这一块以后还能继续长菌子
1: 啊。
0: 啊，如果你直接这么拔了，你影响了他那个环境，可能以后这块就不长了。反正大概是科学的上是这么讲的吧。反正就是每个胖胖的，有的那种长得特别大的，然后他啪啪拍两下，然后呢，再有一个他拔起来之后，那个能知道那种感觉吗？那个声音，
1: 噗，
0: 那个有点噗，有点嘎嘣的那种声音。然后你就听着雨声，然后听着它扒开那些叶子，然后拍拍两下那个菌子，然后哎，就把它摘下来的那个过程，就哇，大自然的 ASMR。 这是一种类型
1: 啊，沉浸式的。
0: 沉浸式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那种特别吵特别 闹的那种
1: 啊，就远方你能听见有人说话唱歌，啊啦啦啦啦啦啦塞啦啦塞啊啦啦啦啦啦塞啦啦塞。
0: 还有就是那种一会儿听到说，哎呦啊，这里有，哎呦这里也有，就是那种很热闹的那种啊，那个呢就不太适合睡前看了啊。反正就是这几种，我觉得看着特别的爽。一般来讲啊，从我看的这些视频里面发现，要不就长在那个枯草叶子底下呀，要不就长在那个树桩上、树根上啊，长在蘑菇啊，蘑菇长在苹果上的，确实是比较少见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两年前邓女士家那个。苹果上长出的这个白蘑菇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让这个博士生啊啥的导师啥的都来找他买。买完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接着跟大家说。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团队为啥要把这个苹果上长出来的白蘑菇买回来？那是为了怎么呢？把它真正的怎么能养出来、种出来，然后还让它变得更好吃，还能长得快。于是啊，刚不说了吗？这个蘑菇研究团队的导师是赵琦老师，和这个整个小组成员分离纯化菌株，你可以理解为把这个就像植物的种子把它弄出来一样，在一小批菌包上种下了果菌王。一个月以后长出来的第一代，口感一吃啊，哎呦，那比市场上卖的这种白参，就是白这种蘑菇还柴
1: 哦，
0: 不好吃。你说你做出来的就不如现在市场上现有的，那能卖出来钱吗？怎么办呢？哎，团队想了一个办法，杂交育种，而且哈，选的

0: 挑的还不是一般的蘑菇，让果郡王和神舟十二号带上过太空的猎者军的军种，让他俩谈恋爱搞对象。
1: 这恋爱谈的不容易啊，太空白身君珠上千个啊，跟果郡王八字合不合那得一个个试啊，就跟搞相亲节目一样海选。第一轮筛出来800多个啊，看谁长得快体质好，第二轮砍到400啊，第三轮压到200，等折腾到四代培育才从里头挑出了一株佼佼者啊，色泽讨喜，口感脆爽啊，凉拌不柴，炒蛋不化呀。今年2月第八代果郡王正式面世啊，从种下到采收只要15到20天，商业大棚已经开始在云南试种了。
0: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现在的果郡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长在苹果上的果郡王了
1: 啊，
0: 而是一个跟神舟十二号带上过太空的这个猎者军军种进行了一个杂交培育优化出来的苹果加太空。
1: 嗯，
0: 妈呀，这菌子感觉吃了以后能上天
1: 啊，厉害了。
0: 更有意思的是，果郡王不光在实验室里出息了，还成了科普界的成功案例。邓女士那条苹果长蘑菇的帖子爆火之后，全国网友自那时候起就像被按下了开关，开始往昆明疯狂寄各种长菌的玩意儿，什么椰郡王，这一听知道长在椰子上的蒜郡王，蒜我们一般是说它都是消毒杀菌，那上面还能长菌子。咖啡郡王，这位应该是平常喝完咖啡之后那杯子没洗，里头长菌子了吧。反正一年半时间，14个省份25个不同来源的野生菌株就堆满了课题组的冰箱。
1: 这赵琦啊，以前几乎不用社交媒体，突然间被网友们的热情砸懵了啊，但是很快的就反应过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看热闹，这是实打实的啊种质资源大搜集啊。这场全民寻菌战果最丰富最典型的是海南的一位叫黄海燕的网友，一年半时间里给课题组寄了800多份标本，其中一株在公园里捡到的陌生菌类经过鉴定竟然是新物种，正式发表的时候取名叫海南鬼笔。
0: 这名字还挺帅气。
1: 赵琦后来开玩笑说，网络成了他的第二个田野，以前靠两条腿跑断了才能碰上的样本，现在网友们顺手就帮着采了。
0: 现在啊，第八代果郡王已经走出了温室，然后通过果郡王培育出来的这个第八代的这个白参，一盒盒洗净包好了，从云南发往全国。然后邓女士作为整个故事的开端，也收到了一份成品，那个差点被扔掉的长毛长蘑菇的苹果，兜了一大圈，又有一盘凉拌白参的形式回到了她的餐桌上。
1: 哎呦，
0: 他当时还发了一个照片在朋友圈里啊，晒图说当年舍不得扔，现在舍不得吃。
1: 当然了，果郡王的故事没完，课题组还在继续选育第九代、第十代啊，重点是进一步提升口感和抗病性，而且正在全网公开征名，被选中的名字会直接作为菌种备案的正式中文名。你要是有什么损招啊，比如什么白富美菇啊、杨过和姑姑啊之类的啊，一只冠巨头啊，万一中了呢？
0: 杨过和姑姑，谁像？
1: 我还真认识一朋友，就是中科院研究这个各种蘑菇啊菌类的，这玩意儿昨天他刚博士毕业。
0: 嗯，
1: 我感觉就起的什么杨过和姑姑这种名字，就跟我这个朋友的脑回路就非常吻合，整不好以后真会听到。
0: 挺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3: Love this.
4: 对。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

0: 古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寓意，由于它和耄耋之年的耄读音相近，所以呢，在大家眼里也是长寿的象征。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猫行枕。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代券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财经方面的资讯。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相关工作组更新了对中国企业的进口限制清单，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号生效，包括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范围，对其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施进口限制。这意味着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饺子、汤圆等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面临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
1: 近日，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1: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经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0: 小米手机每台涨价500元不等，还在热搜。

0: 上没下来，这两天显卡疯狂涨价的讨论又火起来了。深圳华强北经销商表示，今天比昨天又涨了200，要拿货就得打款，下午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这轮显卡价格暴涨并不是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全球储存产能分配失调、 AI 大模型吸血效应与渠道恐慌性囤货交织产生的结果。
1: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类服务内容的公告，表示平台不再支持非电信运营商主体从事号卡办理、售卡引流、代办开卡等相关经营行为，取消小程序类目的电话卡销售。
0: 最近京东外卖官宣推出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据介绍，这款头盔搭载 AI 语音助手，戴上头盔只要动动嘴就能完成接单、给用户打电话等一系列操作。内置单王路线，以前只藏在老骑手经验里的近路装进了每顶头盔，它还会自动解析订单备注，在送达前主动提醒骑手。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今天星期三啊，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活动执行来不及搞视频直播了，但是没关系，依然还要给大家送奖品啊，所以呢就会在群里挑个时间群里小游戏玩一玩，咱们就把奖品给送了啊。想进群拿奖品，跨境美妆好物啊，正品的小样啊，有这个 SK2 的呀，迪奥的呀，兰蔻的呀，啊，香奈儿的呀，想拿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小样的哈，直接进群来，精英955电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添加我俩的微信。来看看今天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曾亚明、木木、金龙、老何同学、大宋神话、秦真先生、琪琪宝贝，各位早安。然后昨天不是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就是百联奥莱有这个泼水电音节的活动吗？然后还有朋友就在说，这个要钱不咯？我说不要钱，你去你人去玩就行。那会提个免费的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不？我说你是想在那儿玩了，顺道洗个澡回来是吗？我说那估计还是得自己带哈。最后裴哥说了啊，那我自己带一块码头肥皂去吧。一个有梗的节目就会有很多有梗的听众。二群折翅的飞人、周点流、拂晓的稻草人、Google 啊、大京啊、薇薇儿也是好久没打卡了啊、明哥、吉五加七啊、周不帅、姚蛋蛋说早上好呀，好像这个天气又回到了那种一大早就有热浪滚滚感觉的时候。娱乐杏儿。赵赵、王涵、罗罗波波说早呀早呀好闷热、Percy 说29度刚还可以不用开空调，还有城市猎人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阴阴沉沉的天气有点像那个就是在闷暴雨的那种感觉，
2: 是
0: 你就会觉得如果要是这个太阳最后出来了，那这个暴雨可能就不会下下来，但如果这个暴雨啊，这个太阳最后没成功，那感觉就会有一场暴雨啊。四群里小张、however、沐晨、风、刘健、可口可乐、多点、洪泽、樱花盛开、冬日焰火、 Diana、 美羊羊、杜真子、紫紫然、牛肉、微微的李、桃子、团团爸、Roy、 蔡球、齐古龙、咚咚枪、杜、随心而动、你的背包、韭菜盒子、空心菜都已经来打卡了。Roy 哥今天又已经跑完了5公里，然后今天的早饭是什么？火腿的月饼。
2: 咸的
0: 咸的，你可以接受吗？

0: 够呛。我甜月饼都不咋吃，你别说咸的了。
1: 那咸粽子呢？
0: 不行，我今年端午，我挑战自己吃了一把。不行，
1: 不行，
0: 接受不了。我感觉吃完之后，我就像《白鹿原》里边的那个白嘉轩，他老婆仙草临死之前啊，不行，不行啊。
1: 还有可爱的听众在微信平台留言是果郡王不是孩子他爹吗？我们说的这个果郡王是在苹果上长出的一个硕大的菌子，大的跟菌中之王一样，所以叫果郡王，也是当年当时发现的时候网友们给起的。奇妙瞬间说，好期待这种菌的口感呀，是脆脆的还是梗啾啾的，会不会带着苹果味儿啊？当时这个消息一出，帖子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奇了，苹果上如果种出来的菌子带苹果味儿，那是不是我喜欢吃哪种水果就该在哪种水果上面培育菌子。新鱼说，我也记得这个苹果，一下子竟然就过去两年了吗？就是两年了，挺快。小鸭，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今年你到我餐桌上了，我倒要尝尝你是什么味儿。反正现在是在市场上，它的那个品名叫做白参啊，白色人参的这两个字，白参啊。看看价格合适的话，咱确实是可以买点尝尝啊。暖色调说，我是大馋丫头，我想吃这个菌子，自己买去，我们这儿没有链接。肥肥兔说，天哪，我住校的时候丢了好多长蘑菇的苹果梨，还有泡在盆里塞床底下完全忘记洗了的袜子。
0: 我
1: 也长蘑菇了，早知道也捐出来了。那还是别捐了吧，咱就是说不捐也可以，
0: 对，留着收藏吧。
1: 不用。哎呀，让我想起，不是脑子里想起了一个 BGM，香年泥白色。
0: 哎，过
1: 哎，不想了吧，那就还是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科野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看大家的回复还真的挺可爱的。静说没想到当时苹果上的蘑菇还有这么可爱的后续，感觉科研组有一种被网友投喂的幸福，然后网友们有一种做出了贡献的成就感，科研走进生活然后又回到生活，真好呀。
1: 辛辛苦苦搞科研不就为了让我们能便宜点吃到吗？
0: 哎，确实是，就像现在我们每次夏天吃西瓜的时候，每次都会心里默默感谢无名猪院士。也许我们未来吃到好吃的这个白参的这个菌子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感谢赵琦老师团队。感谢邓女士。路在何方说，这是果郡王的胜利，更是公众参与科学、科学回应好奇的生动案例，一颗发霉的苹果也能成为推动科研的起点。这位就是从他的微信名字路在何方到他这个留言的这种文笔风格，一听感觉就应该是一位领导，不知道为什么在单位上应该多少是真的是身兼职位的，
1: 说话应该是有点分量。
0: 来吧，那既然今天咱都聊到了这么多科研成果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特别可爱的远古农场了。你说远古农场里头的这些好米，包括由这些米而延伸出来的各种产品，何尝又不是科研出来的一个结果，又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呢？你比如说远古农场它的这个专注于耐盐碱的谷物，这不就在盐碱地里，以前就是说啊，盐碱地那就是算了放弃吧，都不带有人想着要往这个里头种东西，因为种不活。而现在呢，经过科研的各种研究之后，专门就出来了耐盐碱的谷物，它就是不害怕这种恶劣的土壤条件，依然长得很好。而且在盐碱地里种出来的这种耐盐碱的谷物啊，它格外的营养，味儿还特别的好，而且还可以做出远古农场的米乳，承袭了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了便携瓶装饮品。自有八达种植基地种出来的这个耐盐碱的谷物，然后给大家生产出来的米乳，也算是一种科研回馈生活，这绝对是名副其实。首先用料啊，就是辽河盐碱地当地的新米，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而且呢它本身嘌呤含量很低，如果要是尿酸高痛风的朋友，喝不了豆浆的，你可以喝这个米乳啊。乳糖不耐喝牛奶拉肚子的，你可以喝我们的这个米乳，因为它也是不含乳糖，规避乳糖带来的腹胀不适，没有大豆，没有坚果致敏源，而且无麸质，权威无麸质认证，麸质敏感人群很友好，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会额外的添加糖，这我们都喝过了，确实是味儿不错，丝丝滑滑的，你不管是代替豆浆和牛奶搭配早餐很合适，也可以直接跟你的这个咖啡、美式、胶囊各种搭配，变成一杯米乳拿铁也是相当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各大的购物平台搜索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产品。
2: 这是真的吗？

0: 因为每天都要给大家出题，我有的时候会有点混乱。我想我出之前，我想这个题我到底出没出过。今天这个题我又有一种我好像出过又好像没有出过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今天不是聊菌子吗，就想给大家出一个有关的题。请问
1: 啊，
0: 菌子和蘑菇是一种东西，这是真的吗？
1: 菌子跟蘑菇是一种东西，嗯，反正在我的认知里边它俩就是一个玩意儿
0: 啊。
1: 但我又感觉这事儿好像不会有那么简单。我赌一手币。
0: 我先说的这个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是怎么来定义呢？比如说一个是学名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写在书面上的这种学名，还有一种是口头称呼
1: 啊。
0: 那我们就说它是一种东西啊。
1: 对，
0: 比如说折耳根、鱼腥草
1: 啊，
0: 啊，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别还有别的叫法没有？
1: 婆婆丁跟蒲公英
0: 啊，对，婆婆丁跟蒲公英，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东西。所以菌子和蘑菇是一种东西，这是真的吗？就是如果在大家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蘑菇是口头的叫法啊，菌子是书面的叫法，但其实它俩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哎，那就可以把它判定为真。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不一样，那菌子是菌子，蘑菇是蘑菇，它俩不能混为一谈。那就是选 B。
1: 我赌一手 B 吧。
0: 你选 B 是吧？
1: 我赌一手。
0: 好，大家来根据自己的判断啊，菌子和蘑菇是一种东西，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确实是，就一个东西，就叫法不一样，那你就选 A。如果你觉得不一样，他俩就不是一个东西，那你就选 B 啊。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其实这个礼拜我们从星期一开始，包括昨天就跟大家一直在分享这个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嘛，380块钱直接到手两支150毫升的正装。然后星期一说的时候呢，可能有朋友没听到，然后星期二呢听到了，然后呢就说去买，去买的时候就领不到券了，啊，然后问客服，客服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领不到券了，可能那边不是这个价格了。然后呢，这个可爱的听众就截图来问我，金玲这怎么办呢？买不了了。
1: 啊，
0: 我说那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我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1: 啊，
0: 要买要赶紧的啊，不然的话呢，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可能东西还有，要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不就是说价格还是那个价格，但是货没了，这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你是用得上的，像这种囤货，我真的觉得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你看今天啊，我又得提醒大家了，这是抢手货，因为价格实在太优惠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好用的东西。兰蔻精纯三件套，我说实话吧，朋友们，我平常我都不敢一口气买三个，因为贵，我现在只敢一个一个抠抠搜搜的买。我现在只有眼霜是兰蔻精纯的，其他的我舍不得买，太贵了。这三个东西就是你上官网买，随随便便就是说2000块钱就没有了。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轻盈型的啊，就是夏天适合。

0: 和特别好的60毫升，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去官网找吧，随随便便2000块钱没得跑。而现在在我们的商城里，这三样东西正装正品覆盖你的护肤全部流程，而且精纯是兰蔻的高端线，三个一起啊，全部都是正装啊，只要749，哎，749局，
1: 哎呀哎呀，这闹呢，
0: 749，你去单买里面一个那个兰蔻清纯的那个面霜，都买不到，
1: 可不，
0: 绝对买不到，所以你合计合计吧，这断货速度会有多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749，因为它就是749一套，749，直接把这阿拉伯数字三个数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个券啊，先领个券以后再下单。如果你要是没有领券的话，就绝对不会这么便宜。我现在我先点开，我看看如果不领券是多少钱一个，不领券是979，你领完券之后只要749，就是便宜了230块钱，没错吧？
1: 那便宜，
0: 便宜230块钱，230块钱，哇，你都够再买点这个香奈儿身上花钱面膜再添点，
1: 光买这个。
0: 哎，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啊，直接能够到手足足三套，而且是礼盒包装好的。啊，就是整个盒包到一起的，不是三个单的散的啊。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全部三个一起，到时候只要749。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749，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0: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是拉开窗